那么地质灾害易发区啊，要格外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 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1度， 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 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 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

0: 天气预报：西南风三级，西北风三级，北部地区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大荔浦城阵雨18到26度；楚江宜恩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宇阳。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2: 9:18整点新闻。商务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 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省内方面的消息，昆明海关昨天消息， 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中国出口鲜切花货值的61.1%，销往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59个国家和地区。 近日，滴答出行基于顺风车大数据，以打车或自驾出行角度预测了云贵川、江浙沪、华北及西北等区域的热门古城古镇类目的地榜单。今年暑期，云贵川地区顺风车旅游热门古城古镇古寨类前20目的地中有12个位于云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0.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0.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
4: 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3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
7: 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空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粒减198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
8: 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早安，早安，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91.8，FM 88.7， 带你开启。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9: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进入暑期啊，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

0: 陆续的开营了。家长们呢，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各类减肥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是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呢？如何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
2: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3: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1: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4: 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不少家长还给孩子定制了暑期运动计划，比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这样家庭式的减肥套餐。那么这样高强度的运动真的有效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1: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5: 跳绳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1: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5: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1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银丝卷组合陪伴各位上班的路上，和您聊一聊您的职业高光时刻。
1: 表哥说，虽然只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但还是想第一时间到达医院。到了医院门口，靠边停车，立马下车扶着老爷爷往急诊方向走进去，并在大厅就喊了护士一声。还有一位老人家身体不适，也把他扶进了对应的科室，我就默默离开了。
0: 他应该是做就是类似于出租车啊、网约车这样的行业，但是确实是非常热心的一位司机大哥，
1: 好人不留名。你看，
0: 真的是你职业的高光时刻。
1: 对，
0: 倾慕成风他说。帮这个订婚隔了6年啊，帮当事人追回了部分彩礼。他们订婚6年还不结婚，确实是。
1: 天哪！
0: 你作为职业律师的这个高光时刻，
1: 对，
0: 他还帮独自带娃6年的离异母亲要回了拖欠的抚养费。
1: 一听确实像你说的，应该是律师行业的。
0: 对，你看看，
1: 先生唱的戏发了一张照片，他是某个幼儿园的老师。
0: 对，
1: 他说6年的幼师生涯收获了4

0: 个锦旗，和宝宝还有家长的拿着锦旗合影，
1: 拿着锦旗的合影啊，感恩遇见，感谢疼爱，启蒙成长，施恩难忘，算不算这个高光时刻？
0: 哎，
1: 那肯
0: 定
1: 算啊，就是确实很难得这样有爱心的老师。
0: 这对家长来说，就是孩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这也是一生的这样一个。
1: 我之前就见过那种就是刚刚就是幼师毕业的小年轻啊，在那个幼儿园就职，然后就他就去的时候就是小班，然后就是刚开始
0: 很崩溃，
1: 然后一个教室小朋友在哭，然后他那种头都炸了，他是属于那种很就是你说你读了幼师，但他又很怕小孩哭的那种性格。我心想你跟小朋友之间，但他可能就是学之前他不知道自己那么怕他就是就业了之后他真的太怕了，后来他就换职业赛道，他就辞职了，就听不得西屋子小孩哭，他头都要炸了，吓死了。
0: 说明他自己没有哭声免疫法，
1: 真的可能是，
0: 心理建设不够强大。太阳船说没有高光，他说我感觉我在职场就是个老油条。
1: 当年呢，你现在成老油条，当年还是青葱过的吧？
0: 对啊，当年应该是年轻人。对,
1: 对
0: 张小丽说我现在的职业高光就体现在领工资的那一瞬间。
1: 也算。
0: 哎，这个工资也跟你就是平常付出的努力挂钩吗？
1: 是，也是你每个月都有一次高光，也还挺好。
0: 是，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的职业高光时刻，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周末烧烤走之前要用水浇透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安全烧烤从灭火开始。
18: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粒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粒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9: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0: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 啊，不会吧？
2: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0: 就是啊，
2: 我看啊。
5: 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要把视线停留在医药领域。这是一条给罕见病患者家庭带来希望的好消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日前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
9: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徐小强：
9: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7: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
10: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州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7: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
11: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12: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我国患者尽早尽快使用全球最新医药研发成果，我国近年来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研发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快速审评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继续听报道。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8: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用时压缩在130个工作日以内。
7: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袁林：
13: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医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1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我国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

0: 是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五年累计批准30个。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杨婷：“
2: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3: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4: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3: 对，
4: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3: 是，
4: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3: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4: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的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3: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然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这款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好，现在大行新远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4: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的微信互动啊，跟我们说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4: 是杰伦的小可爱，他说大概就是去年吧，我的年终奖拿到了25000的那一天。
3: 哦天哪，年终奖离我已经非常遥远了。
4: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辛苦一年就是指着年末的那笔年终奖。
3: 真的，像我们这种从来没有年终奖的。
4: 对啊，从来都没有这种高光时刻，
3: 没见过这样的，
4: 没见过，对，摸都没摸过
3: 啊。巴林郡里的风少说，职业高光在于很多人找你来付费，然后你解决他的问题。哦，所以虽然不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但是想来就是说你能够帮助客户，然后你有很多客户，他们的到来就是你的高光啊。
4: 好，风清扬也很好玩，他说客户老夸我说我是个神婆，说我的嘴如同开过光一样，
3: 特别真诚的说他是神婆。
4: 是开了什么光？是因为你买了哪里的地产吗？
3: 所以你 你也安慰到了他，我觉得挺好的，和客户成为朋友，
4: 双向奔赴
3: 啊。就是我就想起那个叫什么，在青岛是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销冠。就是卖法，不是卖法拉利，反正是卖一款豪车，
4: 卖车，
3: 卖成销冠的那个，他奖金拿了100多万，
4: 天哪！
3: 她是一个漂亮小姐姐，她就是和客户就是做朋友的那种，反正是客户都觉得她服务很好，她的那款车真的是很贵的，但是客户就买她的账，
4: 心甘情愿，
3: 哎，心甘情愿就掏钱那种，她特别能卖，那个奖金提成几百万的，
4: 对，提成就是能体现她高光时刻的最好的例子。
3: 厉害了啊。
4: 对，国立橙子他说，我参加市区的病例演讲比赛获得了2等奖。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又是一个医生哈，医生朋友。
3: 挺好，看看我月，看看月亮，他说我觉得我的工作赋予了我高光，因为他这个工作很好
4: 啊，
3: 可以，他说可以多看看世界，属于东南亚、中东、欧洲各种出差。
4: 哇哦，
3: 他觉得自己的就是人生啊，在职业。

0: 终于获得了圆满，你这我看着也是属于高光了，宝子，你这工作也太好了啊！
1: 当空中飞人
0: 是
1: 开眼界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稍微休整一下。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
5: 天
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7/23至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6: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下面继续关注到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0: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金星行驶往北教场立交方向。马村立交桥机电小区路段的右侧车道内有故障车，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二环南路的石虎关行驶往福德立交桥方向，春城路出口中间车道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二环南路西段大关桥行驶往宁波立交，在南转西匝道内的交通事故现场也已经撤开，通行情况呢都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其他的异常。二环西路的 B 线小屯行驶往宁波立交桥，目前车尾排过西苑立交桥，接近蕉岭路出口对向车道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安高速行驶往 B 机关出长方向畅通，进长方向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辆排队，事故现场撤除，目前呢排队还有400-500米，行驶过宁波立交通行。

0: 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人。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6: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是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手机市场。近期啊，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的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接下来，来听记者在广东深圳的采访。
8: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9: 暑期客流是明显增多的，有增长的比较明显，大概有20%到30%左右。他们会觉得想要一个更大的内存，但是价格又要上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来去降低这个消费的门槛。
10: 我们公司的话都会进行一些协调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政策上的支持，我们会相应做一些优惠补贴嘛，还就是调拨各个门店的库存嘛，然后是让我们优先消解我们的库存嘛，因为不让它那个周期太长。
8: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11: 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挤占了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应球至少是会持续到2028年。
8: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1.28亿部，同比增长6%。深圳的各大品牌门店高端机型销售情况也更好。
9: 高端系列占我们大概销售的40%到50%左右。有一些外国顾客他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带回自己的国内。
12: 5000段到8000段的一个机型，今年二季度的话，相比于2025年的二季度，它整体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
11: 厂商在成本上涨的阶段，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降规模，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资源优先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端市场份额扩张，既有真实需求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1: 手机新机价格上涨引发了消费者市场的连锁反应。记者走访之后发现，这段时间手机维修与二手交易市场的活跃度

0: 不断攀升。继续来了解。
1: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手机维修店里，负责人正忙着整理各类配件。他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到店维修的客户明显增多。
2: 换电池啊，换屏幕啊，电池不大用，再想修一修用一用。
3: 我这部用的话用了大概有3-4年了，还是自己换了电池，续航还是刚刚的，性能的话是很不错。
1: 与此同时，二手手机市场交易量也出现增长，一些预算在2-3千元左右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成色较好的前代旗舰机型。
4: 买了两个二手，用起来挺好的，原价7000多，现在3800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5: 2026年 Q2 的数据来看，整个的二手都是一个高速增长状态，无论是回收侧还是零售侧。我们目前价格段比较集中的手机的销售应该是在1500到4000块钱之间的一个价格。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关注到高速的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24号周五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小铺立交的2168到2219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也就是2153到2152，也是翼龙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2152至2148翼龙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新昆楚大高速的10公里到40公里，也就是雨花隧道到白龙梁子隧道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斗举四号隧道路段双向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在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二号隧道至四号隧道路段楚雄方向也是有边坡治理，施工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昆明西收费站是有排水沟的清理，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20到2320加800米路段是长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到2304加274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楚广高速是在0公里到16公里是有路面的清扫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豫高速昆明方向40公里到38公里，也就是河西厂路段也是有清扫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豫高速义西方向的30公里到31公里加600米，也就是昆明南的前行路段有路侧的花池施工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的安静段前线也是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另外呢，小海口收费站也是有拼宽施工，金陵收费站是有涵洞的清淤施工。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西石高速的陆良到石林方向的1769加716米至1770路段拆除立柱，占用应急车道。最后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好，听众朋友，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看到

前方路况主播给我们发来了相关的交通信息，提醒各位注意啊，昆渝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区的方向过广卫立交2公里路段有路面修复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北二环金星往北教场立交方向的马村立交有故障车，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民警已经在处理了，拖车已经赶往现场了。南二环的福海大关桥双向路段车多，昆渠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附近的路段，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都是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通行情况基本正常。86号信息院提示大家，东四街北向南昆华医院附近的这个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来往车辆注意避让。好的，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您可以继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0: 小东东来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看留言。
1: 好，赵尚义说，可能是刚考上教师的第二年，我就作为青年教师代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0: 然后就开始一年比一年头发少。当老师真的太头秃了。
1: 哎，我好多朋友他其实都接受过云南台的采访，每次一采访就发给我说，哎，你看我上你们云南台了。哎，我就感觉我比他还骄傲，
0: 还激动，
1: 就我都没有上过云南卫视哈，我身边的人都上过了，
0: 是
1: 有这种感觉。
0: 阿 Q 他说，他也是一位老师，他已经上过两次公开课了。公开课其实就是公开展示，
1: 对，
0: 我觉得可以算是高光时刻，那都挺好的，我一点都不紧张啊。
1: 啊，那挺好。对，一只愤怒的蝉，他说上一年过年回来叫我去谈话，可能老板说加工资，说我表现好，
0: 高光时刻，
1: 哎呦，然后呢，叫我一个干销售的，顺带把财务的工作也分担一半。哎呦，他说真是一念一滩塘，一念一地狱吧。
0: 这属于高光完了之后，马上就被打落下来，是吧？
1: 就是感觉拿了这个钱，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活等着你。
0: 驴面前的胡萝卜呀，
1: 是
0: 要推磨呀，真的是。好，那么对于你的职业高光时刻，也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

0: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
3: 来啦！
6: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7: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6: 对，
7: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6: 是，
7: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6: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7: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的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6: 哪里练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这款口红3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6: 下面的时间，早高峰来了，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成功入选。
6: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3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最终曲靖队16岁小将张驰获得男子肢体组 PTS 3级冠军，昆明队杨祖荣和大理队的张正辉分获2、3名。男子肢体组 PTS 4级前3名分别由昆明队的王家超、大理队的程明宇和丽江队的郭继所斩获，玉溪队的古景润和董一瑞包揽了听力混合组的冠亚军，季军由普洱队的尤文成摘得。
7: 2026年，我省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了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次人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以及83.47%。
6: 截止到今年6月底，昆明市实有服务业企业不含毗邻住餐业达到29.81万户，同比增长5.63%，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达到25.53万户，同比增长5.18%，展现出了强劲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0: 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嗯，默默说年会抽到二等奖算不算？当然算，
0: 我抽奖5块钱都抽不到。
1: 他说除了这个时刻其他时刻都想辞职。
0: 哦，
1: 他就是等年会中奖的那个高光时刻。
0: 你像我们都没有年会，
1: 哎，都没有机会上台领奖。
0: 你们单位有年会算是不错的。
1: 而且尤其是那种比如平常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倒是那些业务上没有什么奖，一到年会各种 iPad 电视，
0: 对啊，
1: 电视机大奖
0: 就来了。我觉得抽到个充电宝都是好的。
1: 对，温眠小鸡说成功拦截了一个风险案例，那段时间公司气氛紧绷，都有点垂头丧气摆烂吧，然后就被表扬了，结果公司气氛一下子就活络了起来，算是高光时刻。
0: 对，这一路有很多风景。他说我成为了朋友圈子里公认最躺的，就算不算躺能算什么？
1: 躺平的吗？
0: 躺平啊，
1: 哇，
0: 佛啊，
1: 他可以那么理所应当的躺。
0: 对啊，你还觉得是高光时刻。哦，所以就是说家里有矿有王位要继承，
1: 然后他的朋友圈是不是在全球各地打卡？
0: 有可能，
1: 应该是这种才是高光时刻。对，
0: 对，
1: 不上班。
0: 好，我怀念的 SS 说，我最高光的时刻太厉害了，
1: 哇，真的，
0: 一边怀孕，然后一边保胎，还要一边工作，一边几千公里地的出差啊，那段时间是最高高光，但最累最难熬。
1: 嗯，
0: 但是他也很难忘啊。
1: 是的，
0: 他上班上到4月4号，4月7号孩子顺产。
1: 哦呦，
0: 你看看，
1: 临盆了都还在出差加班，
0: 真的是眉目择刚啊！
1: 我觉得女性也太过分了，太当自强了吧，
0: 太
1: 厉害了，
0: 太当自强了。
1: 是。热热热，他说2020年吧，他说当时让我这个刚毕业的翻身变成渠道总监
0: 啊，
1: 工资翻倍，年终奖拿了超多钱，然后那会我觉得，哎呀，就是我职业的高光时刻
0: 啊！这高光时刻要金钱与衡量，这句话是对的，
1: 绝对的，而且金钱也是你继续职业发光的一个动力。
0: 是的，
1: 对吧？
0: 好的，那么在这个欢快的气氛当中，今天节目接近了尾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吧。
1: 好，拜拜。
2: 肚子憋
3: 堵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feel，
8: 九七 morning feel，
9: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人们总将月夜描摹得极尽温柔美好，却极少直面它背后那份令人无力乃至心生敬畏与恐惧的宿命感。或许有人看破生死，视无常为寻常，可绝大多数人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只剩慌乱无措。平日里反复祈祷，自以为早已准备好的从容，在命运降临的那一刻往往都来不及。那些无从言说的思绪和怅惘，都暂时安置在这夜曲当中吧。李健，蓝色夜曲。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所谓太热爱，是看清爱情，所以不完美。所有落差与为难之后，依然初心不改的热烈奔赴，从失衡困顿启程，向纯粹热爱归航。王以太、艾热再度携手，解锁爱情的全部剖面。Crazy Love，FM 九七新歌速递成

0: 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

0: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有你在的每天都像有流星，于是我再不害怕长夜有多寂静。 Piggy， 你流星。
1: 再不怕长夜多寂静。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郑秀文1988年获香港 TVB 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季军，正式出道。1997年首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最受欢迎女歌星奖。1995年

专辑《舍不得你》卖出300斤的成绩，专辑中有一半的歌曲先后上榜达半年之久，一个属于郑秀文的时代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1996年，郑秀文发行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很多的非粤语区歌迷正是通过这张《值得》和同名主打歌，开始认识和接受郑秀文以及他的音乐。这张专辑也必然成为郑秀文的经典。《值得》或许可说是郑秀文迄今为止传唱最为广泛的一首国语歌，是一首属于郑秀文的代表作品。

郑秀文的演唱风格和舞台魅力具有浓重的港式风韵。能歌善舞的他勇于尝试，坚持自我风格，即使受阻挠被雪藏也不动摇。他在21世纪初以唱跳形式在华语乐坛风靡一时，推出的多首流行舞曲配合他多变的炫目形象，展现出了霸气的风范。最后为您送上他的眉飞色舞。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进行。

0: 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

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

0: 讲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呐！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膏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膏越熬越浓，越熬越精， 连熬五十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硒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硒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硒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硒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 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这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 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 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倒要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2: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

0: 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这个是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会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
0: 那
1: 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
0: 嗯、
1: 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0: 了，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好，谢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3: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 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啊，
0: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1: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哦。
1: 嗯，
0: 好，太好了！
1: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1: 一
0: 个问题啊，
1: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0: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1: 嗯。
0: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1: 是、
0: 胡家老高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1: 是啊，
0: 胡家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1: 啊，
0: 就这样。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3: 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0: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
0: 啊、
3: 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0: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3: 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
0: 啊，
3: 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
0: 哦、
3: 就是看东西看不远、
0: 嗯、
3: 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0: 嗯、
3: 眼珠怎么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3: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
0: 嗯，
3: 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0: 啊，
3: 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0: 哎，
3: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椒老膏，咱们试试。
0: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0: 就看不见了。
3: 数字，对对对，
0: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0: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0: 嗯，
3: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3: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
0: 啊。
3: 吃了胡椒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0: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3: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0: 啊，
3: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0: 嗯。
3: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0: 啊啊。
3: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椒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0: 变化太大了，
3: 哎，
0: 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0: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3: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
3: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0: 啊，
3: 带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
0: 嗯。
3: 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0: 那可不是。
3: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椒老膏了，眼睛呀，
0: 啊，
3: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0: 嗯，你看多好啊。 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0: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3: 这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3: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隔上几天就犯。
0: 嗯。
3: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0: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着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来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3: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 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

三代严守方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

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治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嘛，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4-5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4-5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8分10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

0: 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呢？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堕胎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4: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4: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4: 对，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4: 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4: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4: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4: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4: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你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4: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0: 嗯嗯。
4: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4: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嗯。
4: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0: 嗯嗯。
4: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4: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4: 那天嘛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 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4: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4: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4: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4: 对对，
0: 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4: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4: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4: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4: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4: 嗯，
0: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4: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4: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4: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4: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0: 嗯、
4: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
0: 嗯，
4: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嗯，
4: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嗯嗯
4: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0: 嗯，
4: 之前晚上啊老起夜，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4: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4: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4: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 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
4: 嗯。
0: 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
4: 嗯、
0: 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4: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4: 哎对对对，
0: 嗯，
4: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4: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5: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5: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5: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5: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5: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5: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5: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5: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5: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5: 哦、
0: 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5: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5: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5: 再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5: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5: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5: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5: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5: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5: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5: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5: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1斤1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5: 对对。
0: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5: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儿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5: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5: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5: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5: 是是是。
0: 嗯。
5: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 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5: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5: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5: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5: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5: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5: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5: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5: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5: 啊，
0: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5: 啊。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5: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5: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5: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0: 好，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6: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6: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嗯嗯，
6: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6: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6: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6: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6: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6: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6: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6: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0: 嗯嗯，
6: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6: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 而且呀、啊，那个拉的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7: 嗯嗯。
6: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7: 嗯嗯。
6: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儿可大了。
7: 嗯，
6: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7: 嗯，
6: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你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20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6: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了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8: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8: 李老师啊。
0: 嗯。
8: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8: 我是已经吃了3副了，
0: 啊，
8: 现在停药将近1个月了。
0: 停药将近1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8: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
8: 啊，
0: 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8: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8: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感谢您，
0: 嗯嗯，
8: 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8: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8: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8: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8: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嗯嗯。
8: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气足了。
8: 啊，
0: 嗯，
8: 对，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0: 嗯嗯嗯。
8: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0: 嗯嗯。
8: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才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0: 嗯，
8: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 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说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8: 对对，
0: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8: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8: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哎，
8: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没错。
8: 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0: 嗯。
8: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0: 嗯嗯，
8: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0: 嗯嗯，
8: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0: 嗯，
8: 因为我用好了呀。
0: 嗯，
8: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8: 嗯。
0: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说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8: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8: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8: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8: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8: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8: 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他说他挺害怕的，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0: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 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8: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他伤他的了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8: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8: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
8: 嗯。
0: 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可以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8: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8: 啊，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8: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8: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8: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8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楼梦》啊。说到《红楼梦》，我们都知道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啊。这《红楼梦》里面的故事呢，的确很让我们现代人呢感觉距离有些遥远。
1: 嗯，是的。
0: 你看过四大名著里边，《红楼梦》里边，应该说是对哪个角色比较印象深刻一些？
1: 什么王熙凤啊，
0: 啊，
1: 林黛玉啊，
0: 啊，
1: 哎，就是这些角色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啊。
0: 你更喜欢谁呀？
1: 我更喜欢王熙凤。
0: 啊，你喜欢她那种性格是吧？
1: 对，比较拉糙，对不对？我们昆明话是吧？
0: 你这个马虎是吧？比较拉糙，
1: 对。
0: 嗯，因为《红楼梦》里边呢，其实每个人物他的个性还比较鲜明。
1: 嗯，是的。
0: 对吧？我比较喜欢那个，谁呢？就是贾宝玉的那种感觉
1: 啊。你喜欢贾宝玉？
0: 对，为什么他是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帅。
1: 真的吗？
0: 然后呢？
1: 我觉得他没你帅。
0: 他是
1: 你是羡慕他？
0: 他是又帅又可爱。
1: 女人多吧？
0: 而且还很痴情啊。
1: 痴情吗？他吃谁？
0: 他吃黛玉吗？
1: 他不是。
0: 把黛玉给吃了呀？
1: 他是吃的多了。
0: 对。
1: 他是哥哥他都爱的。
0: 贾宝玉的确是属于那种比较博爱是吧？
1: 对，比较多情。
0: 对，比较多情。
1: 嗯，
0: 喜欢他是什么？因为呢羡慕他，他在那园子里边比较受宠，对吧？
1: 懂了，命比较好是吧？
0: 对，命好，园子里面很受宠。
1: 好命男人。
0: 对，也活在女人堆里边的男人。
1: 对。哎呀，这个让每一个男人都好生羡慕啊。
0: 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好玩事啊，也说这个情侣之间的事情。
1: 哎呦，
0: 在这北京有一对情侣啊，因为生活琐事拌嘴。
1: 哦，这不正常吗？
0: 哎呀，那个争执的激烈啊。
1: 嗯，
0: 对吧？要打起来了。
1: 哎呦，这吵得还挺凶的啊。
0: 对，哎，但是人家很会化解啊。
1: 嗯，
0: 那女生淡定地递给旁观的舍友一个衣架，
1: 哦，
0: 还认真地交代这个不勾衣服，
1: 哦，
0: 瞬间就缓和气氛，男生也当场就服软认错
1: 啊。这个有意思啊。这是吵的时候，吵得正在激烈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打个岔。
0: 对，
1: 哎呀，即使你再回头一想，转过来一看，哎呀，多大点事儿，
0: 对，
1: 也没必要再吵下去了。
0: 之后还乖乖的给女生去买冰可乐，哎，
1: 啊，
0: 哎，不是这条视频一播呢，就热了，
1: 对对对，
0: 破了8600多万呢。
1: 哎呀妈呀，这观看量啊！
0: 对，你看咱们俩这个播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到8600万呢。
1: 哎呀，是呀，我们啥时候都不要求点赞8600万了？
0: 对呀，
1: 啥时候能有8600个人看看咱？
0: 嗯，
1: 我们都谢天谢地了，我差点阿弥陀佛。
0: 那咱们是不是需要吵一架呀？
1: 我们也可以吵，对。
0: 对啊，你看被网友。
1: 但不行，直播间现在吵架都给封了。
0: 哦，不给吵啊？
1: 对，你可以炒作，他就会给你封掉。
0: 只能炒作，不能吵架。
1: 我们只能。
0: 而且吵架、炒作都不行。
1: 把吵架拍成视频发上平台。
0: 嗯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啊，哎，说到情侣吵架，我跟你讲个好玩事儿。哎，
1: 嗯，
0: 好像以前我跟你聊过了。
1: 啥？
0: 说是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在街上，然后相互的喊着滚，然后
1: 也是吵架吗？
0: 男的喊那个滚，然后女的那个声音还更大，滚。
1: 你说这个吵架，我也想起来，我看过一对情侣吵架，那个女生就骂那个男生，滚。结果那个男生声音更大，滚就滚。
0: 我们看到的是在圆通山门口，就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啊，男的喊滚，女的比他声音还大，滚。最后呢，又老大爷过来。

0: 现钱疼人啊，你两个莫吵了，吵些哪呀，
1: 多大点事
0: 啊，多大点事，我们没吵啊。啊，你们没吵声音那么大的那样，一个喊一个滚。
1: 哦、我们在比那个山鹰
0: 岛，不是我们家的狗丢的了，我们家狗的名字就叫滚。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我看到那个男生真的是用最硬的口气说着最怂的话、滚就滚。
0: 再后来那老大爷说，哦，那名字不取，我取个名字叫冠
1: 冠。就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都不正经啊、
0: 对呀、
1: 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也是、最近呢，这个不是暑期嘛，暑期到来了、然后呢就有一些这个学生他就会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去打工啊，做那种暑期工、那这个事情发生在河南，就是一个暑期工呢因为上菜啊像端地雷就爆火了，
0: 哎呦，
1: 就上了网络热搜
0: 啊。
1: 对，他主要是为了攒钱考那个外语证书
0: 啊，明白了，
1: 对、
0: 就是晚上去打工，
1: 对，
0: 到餐馆去抬盘子，
1: 对，
0: 结果呢
1: 他第一次嘛，第一次打工也是第一次上菜，结果他就紧张，
0: 哎，
1: 对，就身体就特别紧绷嘛，就抬的那个菜那个手就开始滋滋滋就开始瑟瑟发抖。他小心翼翼的盯着那个餐盘、哎呦，那个姿态啊贼像那个捧着地雷，
0: 哎呦喂，
1: 哎，偶尔呢还会上错菜，但是呢就是这个店的老板非常好，全程都是很温柔很包容的、
0: 是个女老板吗？
1: 这个不知道了，这个就这个是男老板女老板，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对呀、结果大家都很共情、
1: 对对对，
0: 然后完了那个看到了这个，
1: 仿佛看到自己
0: 一个视频，就看到自己的打拼的身影。
1: 对，就初入社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比较青涩的时候嘛，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送一首歌吧。
1: 哎，
0: 给在打工当中的这个小伙伴们，
1: 对，都多一点自信，
0: 多一点自信啊，就是一定要坚定自己打工的信念，不要摇摆啊！我最摇摆，来自庾澄庆。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现在我们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在那么炎热的天气，我们来听一首清凉的歌吧。飘雪，陈慧娴。

0: 来自陈慧娴。
1: 听完我真的觉得很清凉。
0: 对，要加衣服。
1: 要加衣服，今天都有点想穿羽绒服了。
0: 沿着夏天飘起了雪。

0: 好了，让我们进入究气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究气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这两天啊，30来度的高温天气，出门走两步呢，全都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真的是太难受了啊。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长绒皮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易起皱，出差旅行呢都不用再熨斗。加固螺纹领口，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了普通平底的一大截儿。
2: 版型分身分这个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呢可以选择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啊。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要269元起，都是奥莱仓发货的。
0: 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正装37毫升的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价格299元。
2: CPB 隔离等于防晒加上妆前打底2合1，它能够抵御紫外线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以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都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够快速出门。
0: 而且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服帖不搓泥儿。黄皮暗沉剂也能够自然提亮，为素颜感拉满，还能够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而且在后续上粉底啊，显得更加的顺滑，敏感肌肤用着也是温和不闷痘，一直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2: 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的市场售价是299元，今天来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您可以到手的是2支，我们有蚂蚁链溯源，放心可查。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所谓太热爱，是看清爱情，所以不完美。所有落差与为难之后，依然初心不改的热烈奔赴，从失衡困顿启程，向纯粹热爱归航。王以太、爱热再度携手，解锁爱情的全部剖面。Crazy Love，FM 九七新歌速递成。

0: 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2: 午间凑热闹。
2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2: 好听又又潮，
25: 够潮
22: 够潮。
2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1: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27: 我是晨晨。
21: 我们辉晨组合又来到这中午和大家一起凑热闹，是凑还是凑？
27: 又凑又凑。
21: 对，好，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护花使者》。

0: 原来是这首歌。你刚才辉哥说你听过吗？看歌名儿感觉没听过。结果旋律一想想，哦，原来是这一首。
1: 啊，旋律起来都非常熟悉，对不
0: 对？
1: 对，
0: 原来是这首歌啊，从小听着长大的，真的。
1: 啊，其实这首歌就伴随很多朋友的
0: 青春。对，伴随很多人成长，
1: 对吧？像你们这一代，你们这一代呢，其实也真是听着这歌长大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0: 你们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
1: 这首歌刚流行的时候，你可能就差不多一两岁。
0: 对对，差不多，
1: 就是这个年龄。
0: 对，
1: 你看这一转眼，闺女都长大了。
0: 我估计我们的下代还得听着这些歌长大。
1: 是的，是的。哎，我跟你说，这些歌啊，可能
0: 经典，为什么称之为经典？
1: 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我估计都还是能够经典的。
0: 对，确实是哈。
1: 对，说到经典，咱们中国人最经典什么是吃饺子，对吧？
0: 啊，
1: 对，逢年逢年过节包饺子。
0: 哎，
1: 我跟你讲一个山东小姐姐，
0: 嗯，
1: 她的那种饺子是怎么个特色吃法？
0: 哦，
1: 哎，她想尝试那种特色吃法，直接用那种鲜活的知了猴来包饺子。
0: 我的妈，知了猴，它生吃啊？
1: 对呀，知了猴你知道长什么样吗？
0: 知了猴就一小点嘛，那个猴子是吧？我记得。
1: 对，知了猴。
0: 它扒在手指头上
1: 啊。然后下锅前那个馅料呢就集体撑破，那面皮就撕，那个面皮呢就被那个知了给撑破，然后四处逃窜。
0: 我的妈呀，
1: 活生生的上演一个饺子馅儿叛逃记啊。
0: 哎呦，哎，这多少虽然就挺搞笑的，但我听着我实在有点害怕。这是直接想生吃啊。
1: 对，这人胆大
0: 呀。
1: 是啊，
0: 哎呦，这胆子真的大。
1: 所以这网友们就调侃了，说这个
0: 对，他们就网友就
1: 对
0: 解读了这个知了猴的心声啊，就说你休想把我弄下锅，
1: 哎，
0: 我主打一个自救意识拉满。
1: 知了猴，知了猴是怎么叫的？
0: 对，知了猴不知道啊，
1: 你听他叫过吗？
0: 没有
1: 啊，我说听他叫可以模仿一下，
0: 是跟知了一样叫吗？
1: 你想把我给下锅？主打一个自救意识满拉满。嘿，哎，变成动画片了。好了，接下来跟你讲另外一个好玩事。
0: 太残忍了。
1: 哎，你平常买彩票吗？
0: 我还没买过。
1: 啊，你没买过彩票啊？
0: 对。
1: 哦，我跟你讲一个买彩票的事啊。
0: 哦。
1: 就说到这个买彩票啊。
0: 嗯。
1: 就北京有一位市民。
0: 嗯。
1: 他在路上就捡到一张别人丢弃的旧的彩票。
0: 妈，有这好事儿？
1: 对，就有些人不是买彩票一看不中奖就随意就丢弃了吗？
0: 对。
1: 哎，结果这个北京这哥们呢，
0: 嗯，
1: 将别人丢弃的旧彩票照着上面的号码连续守号守了六期。
0: 哎呀妈呀，
1: 直接命中超级大乐透一等奖。你猜揽获多少奖金？
0: 揽获多少啊？
1: 哎呦妈呀，5400多万啊。
0: 我的妈呀，
1: 哎呦喂，
0: 可以退休了。
1: 对。哎，你看他其实自己也是个老的彩民
0: 哦，
1: 自己选号选了多少年都没中奖，
0: 哎呦，
1: 就无心插柳反倒
0: 柳成荫了，
1: 对，真的是泼天好运。
0: 对，这是泼天的富贵。
1: 对，这种泼，对，这种泼天富贵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遇得着的。
0: 对，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几个朋友还在那聊天，就说，哎呀，为什么那么穷啊，对不对？怎么就不能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对吧？后来我朋友就说，你想啥呢晨晨，你想天上掉馅饼，你至少是不是得去买张彩票？都这么多年你买过一张彩票没有？我说确实没有。
1: 哎，我还真是啊。我跟你讲，彩票我还是会买的。
0: 还是会买。
1: 我还是会买的。
0: 哦，
1: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买彩票呢，对于我们来讲它不一定说是能够中大奖。
0: 对，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个公益嘛，对吧？
1: 对，
0: 也是一个那种。
1: 第一呢肯定是做公益。
0: 对。
1: 第二呢你可以有这种想法，自己呢安慰一下自己。我不
0: 买，生活当中给自己来点小刺激。
1: 对，
0: 对对，
1: 来小刺激，就是说我买了我不一定会中，但我不买我一辈子都不可能中。
0: 是，就是对，也是稍微带一小点这种赌的这种心理，啊，就是我赌一下，看看我，哎，我这猫会不会中，是不是，就是这种挺好挺好的啊。就是就讲完以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得闲买一注，得闲买一注玩玩嘛，对吧？
1: 对。
0: 啊，我也来跟你说个事情。最近也是在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哎呀，也是搞笑啊，他 cos 那个游戏的角色。啊，他玩 cosplay， 他就扮成那个角色，他就去偷电瓶车。
1: 偷电瓶车？
0: 对。
1: 他想干嘛呀？
0: 他为什么偷电瓶车？他不是说为了偷了要卖钱啊什么的。
1: 嗯。
0: 他就为了体验一下那个被追捕的感觉。
1: 你这有病吧？这个，
0: 就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对吧、啊？就是玩的都挺刺激的。
1: 嗯，
0: 哎，他戴着那个面具，还有披风，就深夜作案。
1: 哟，
0: 哎呀，结果就被警察叔叔给抓了
1: 啊！
0: 他抓获以后呢，他就坦言，他说，
1: 嗯。
0: 其实啊，我就是想在现实里边亲身体验一把这个被追赶的这种刺激。
1: 有
0: 啊，因为游戏玩多了嘛，对吧？他就想把这个游戏剧情直接照进现实。
1: 嗯，
0: 哎呀，你说离谱指数也是让这个网友们都是哭笑不得
1: 啊，陷得太深了啊，
0: 对，
1: 就是没有从戏里边走出来。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该咋说，虽然我觉得生命在于体验，但你这个体验的有一点过分了。
1: 对，这是违法的。
0: 对，
1: 不要拿这个来开玩笑。
0: 是的，是的，不要拿这个开玩笑。
1: 嗯，好，来听这首歌《爱相随》。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这两天啊，三十来度的高温天气，出门走两步呢全都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真的是太难受了啊。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长绒匹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易起皱，出差旅行呢都不用再熨斗，加固螺纹领口，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小码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了普通平底的一大截儿。
4: 版型分这个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呢可以选择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啊。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要269元起，都是奥莱仓发货的。
3: 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了 CPB 隔离霜，正装37毫升的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价格299元。
4: CPB 隔离等于防晒加上妆前打底二合一，它能够抵御紫外线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以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整天都不脱妆，简单一抹就能够快速出门。
3: 而且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服帖不搓泥儿。黄皮暗沉剂也能够自然提亮，为素颜感拉满，还能够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而且在后续上粉底啊，显得更加的顺滑，敏感肌肤用着也是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4: 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的市场售价是299元，今天来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您可以到手的是两支，我们有蚂蚁链溯源，放心可查。
3: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4: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音又潮
10: 又潮
6: 又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我们是灰尘组合
1: 啊，
0: 灰尘组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那些花儿》。

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
这个活儿。

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

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

0: 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这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 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习器你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他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0: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

0: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0: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0: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户情况。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0: 哎，胡老啊。
1: 啊。
0: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1: 嗯。
0: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0: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1: 啊，
0: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0: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0: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倒要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0: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1: 啊，
0: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啊、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1: 啊、
0: 哎呦、
1: 啊，
0: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哎，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花

0: 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啊，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都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

0: 两次到三次，现在呢我只吃一次了，吃一次吃本花酸安露地平片吃一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一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嘛，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0: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0: 啊、
3: 用这胡家老高，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0: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0: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
0: 啊、
3: 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0: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0: 啊、
3: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0: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
0: 啊，
3: 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
0: 哦、
3: 就是看东西看不远、
0: 嗯嗯、
3: 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0: 嗯、
3: 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0: 啊，
3: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
0: 嗯、
3: 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0: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
0: 啊、
3: 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0: 啊、
3: 这才会生病。
0: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0: 哎，
3: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咱们试试。
0: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
0: 嗯、
3: 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0: 就看不见了
3: 数字。对对对、
0: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
0: 啊，
3: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0: 他认错人了，
3: 这
0: 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0: 嗯，
3: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10来天的时候、
0: 啊、
3: 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0: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嗯。
3: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0: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0: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

0: 这眼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到活检老高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孩子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啊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就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
1: 啊，
0: 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每次都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0: 啊，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家老哥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0: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
1: 对对对，
0: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
0: 哎，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

0: 咱们使用了咱们胡椒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您坚持用咱们胡椒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好了，现在是15:07，这里是我们的听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把好听的歌曲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好，我是邝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那么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听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啊。这个也是小沈阳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啊。
1: 是，
0: 为什么喜欢陈奕迅呢？
1: 因为陈奕迅的嗓音很迷人。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他的歌非常有故事感。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陈奕迅的歌曲。那首先来听听这首他翻唱的歌曲吧，翻唱陈百强的《深爱着你》。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所谓太热爱，是看清爱情，所以不完美。所有落差与为难之后，依然初心不改的热烈奔赴，从失衡困顿启程，向纯粹热爱归航。王以太、艾热再度携手，解锁爱情的全部剖面。Crazy Love，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

0: 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2: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3: 听风的歌
2: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听风的歌。那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啊。你刚才听到了这个陈奕迅的几首歌曲。说到这个陈奕迅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唱将啊。
5: 是的。
4: 陈奕迅呢，这两年你看也开了很多演唱会，是吧？
5: 嗯嗯嗯。
4: 也出了很多歌曲。说到陈奕迅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些呢？哪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
5: 好久不见
4: 啊！好久不见，还有什么 K 歌之王？
5: 对，
4: 什么孤勇者？
5: 哦，对，
4: 嗯，
5: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4: 什么各种啊？
5: 最佳损友。
4: 哦，还有你的背包，没有手机的日子。哦，其实你的背包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5: 啊，你的背包，
4: 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来。
5: 嗯，
4: 哎，好像那个谁在那个男人 KTV 里唱到过这首歌啊？胡彦斌。
5: 哦哦哦，对对对，
4: 男人 KTV 是吧？
5: 嗯
4: 嗯，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陈奕迅的这首歌吧，《你的背包》。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

0: 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5: 听风的歌。
4: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曲。那么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张宇带来的一首《趁早》。那么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后来这个翻唱过啊，在网络上也这个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两天来听。
1: 孤勇者。
0: 孤勇者。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熟悉吗？
1: 我小学生最爱听的歌。
0: 为什么是小学生最爱听的歌呢？
1: 因为这首歌火的时候，小学生非常的广为流传，每个人都、
0: 就很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1: 对，很有斗志
0: 啊。那这两天刚好是菌子上市的季节，来听这首歌也非常合适啊。
1: 嗯，
0: 来听陈奕迅带来的
1: 《孤勇者》。你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

0: 惠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7: 听风的歌
10: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

为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而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

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

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4-5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

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烂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栓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呢？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

0: 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他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他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 中途断药的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呀，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那天吧，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呢，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发
1: 生
0: 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10个人当中啊，就有8到9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你说没就没嘛。
1: 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儿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儿了。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的、体循环的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0: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呀，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呀，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那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啊老起夜，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1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啊，
0: 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对对对，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儿，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但就是特别费劲儿。

0: 呀，反正一天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0: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哦，
0: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0: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儿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0: 啊。
1: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0: 啊。
1: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但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0: 啊
1: 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1: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1: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1: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1: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1: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1: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宝贝儿都吓坏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1: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1: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1: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儿可大了。
0: 嗯，
1: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1: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3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

0: 气血生化之源。那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啊，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1: 哎呦，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听众，
1: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1: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感谢您。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1: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1: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1: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1: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
1: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气足了，
1: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这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说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1: 对对，
0: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1: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1: 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哎，
1: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没错。
1: 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0: 嗯，
1: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因为我用好了呀。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说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

0: 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1: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1: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1: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1: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1: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0: 嗯。
1: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0: 嗯，
1: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0: 嗯嗯，
1: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0: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1: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0: 嗯，
1: 他说他挺害怕的，
0: 嗯嗯，
1: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0: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1: 嗯。
0: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1: 哦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他伤他的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所以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1: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1: 嗯，
0: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呢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
1: 嗯嗯。
0: 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可以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1: 啊，
0: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
1: 啊，
0: 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打卡成功了，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

0: 造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刚好是下班的时间，我们来看窗外已经开始下雨了。嗯，最近好像这个雨啊，都是流行下那种下班雨。
1: 是的，一到下午就开始下大雨，
0: 一到下班的时间就开始这个倾盆大雨啊。嗯，所以要提醒那些正在回家路途当中的朋友，尤其是自驾车的朋友。

0: 好家伙，有54.7千克，
1: 54公斤是吧？
0: 对，比一个成年人还重了。
1: 哎，
0: 经过鉴定哈，真是一个巨大的口蘑，可以吃的，而且校内资产，人人有份。
1: 嗯，
0: 村子里面买几只土鸡，全校师生好好的，哎，吃大吃一顿，打打牙祭。
1: 是的，咱们云南不愧是野生菌的王国。这个季节的新闻啊，头条呢总是被菌子当仁不让的这个天天霸占着啊。
0: 嗯，而且啊，这种巨型的野生菌的蘑菇叫做巨大口蘑，
1: 哦，
0: 是地球上最大的蘑菇之一。
1: 嗯，
0: 早在2015年，普洱呢就发现了一窝150公斤重的巨大口蘑。
1: 嗯，
0: 2017年在腾冲又发现了一窝巨大口蘑，最大的一朵高84公分，这个菌盖的这个直径哈40公分，一时间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当时这个参观的人数哈，最多每天都上万人了。2020年，这个玉溪的华宁县这窝更夸张，重达156公斤，最大的一朵38千克。
1: 嗯，那么就在2021年7月，同样在临沧的班卡村发现了一颗巨大的这个蘑菇，巨无霸啊！
0: 嗯，
1: 单株是高80公分，茎干的直径是60公分，够全村吃大席。那么巨大的这个口蘑呢，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的地区，像云南、广东、福建啊，什么香港、台湾啊，都有是吧？
0: 啊，
1: 他们大多是一窝丛生，一长就是一大堆。菌子小的时候呢，看起来还正常，有点像这个香爆菇，长着长着就高矮大小密密麻麻，而且它们的根部是共生在一起。那么这种菌子呢，目前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种植菇的名字呢叫金福菇。
0: 嗯，没听过。
1: 但这个名字好像不是特别响亮啊。
0: 是的。
1: 嗯。所以啊，哎呀，这个季节你看，在咱们云南什么地方都有蘑菇。
0: 是，
1: 说到这个菌子，哎，你喜欢吃，你可喜欢吃菌？
0: 我喜欢吃牛轧菌。
1: 哦，咱们云南人都喜欢吃炒的菌子。
0: 是的。
1: 哦，也说到这个菌子，我似乎都闻到它的香味了。
0: 非常的香。
1: 哦，我们来听这首歌吧，《七里香》。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儿，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3: 好了，九七月商城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30多度，很多地方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那么出门走两步啊，全是汗。那么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强力推荐的就是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它是采用了长绒起的这个马棉朱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气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是拉满，而且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啊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啊都不用带熨斗，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机洗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啊非常的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是一大截。再看它的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从 S 到 2XL 啊，这个男女同款。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需要一支的价格呢，就是299元，非常便宜。CPB 的隔离呢，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啊，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的一抹就能快速出门。而且质地是水润的轻薄，上脸啊敷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啊也能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啊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您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

0: 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Yo!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6: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7: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7: OK
6: 旷节佳诺
0: 佳节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听到是来自蔡依林带来的布拉格广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大家除了去逛逛布拉格广场，咱们在昆明也可以逛逛咱们这个这两天特别美的昆明的云海花田。
1: 是的，剩下的七月份呢，昆明的云海花田的圆锥绣球花开了，我们可以去共赴一场花与滇池的约会。
0: 每年的七月到八月是滇池云海花田最美的时节，圆锥的这个绣球正值盛花期，花海和滇池的湖光山色啊，交织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非常美啊。
1: 站在这个花田间啊，放眼望去，层层阶梯式的这个花海顺着山坡铺展到滇池边上。花团呢蓬松如花朵，温柔的簇拥在一起。这里的圆锥绣球花哈，虽然不及抚仙湖畔那般的辽阔，但却胜在与远处水天相融的滇池静静的对望着，花与水同框，自成一幅诗意的风景。
0: 是的，山下那边是昆明最美的公路，蜿蜒在湖畔和山野之间。那么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还以为这里叫什么云端花海，后来才知道叫云海花田。这想来大概是为了避免和杨宗海那个重名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去这个地方呢？
1: 我们首先就推荐这个自驾游。导航呢到这个环湖南路云海花田，或者是石林天外天云海花田。在这个环湖南路掉头后哈，注意路边入口，山路非常的崎岖，要注意会车。岔路的时候走左边，右边呢是新雅山庄。
0: 那么在停车场呢，看到大巴，可能是抱团啊，抱团来的，团队游。那么公交在周末呢，有世博园至云海花田的直通车，每人票价49.9，那还不便宜啊。它是含了往返的交通、景区门票。这是这样啊，它那还挺有性价比的。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预约。另外呢，在云海花田入口呢，大家可以吃点咱们昆明本地的一些这个小食品，是吧？
1: 赵鸭血瓦的分量，米血，木瓜水。
0: 门票呢一般是26.9。
1: 是的，在抖音好像更便宜一点。
0: 好的，哎呀，这个花我喜欢啊。
1: 非常的美丽。
0: 对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我喜欢，来自梁静茹。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九七月商城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30多度，很多地方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那么出门走两步啊，全是汗。那么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强力推荐的就是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它是采用了长绒皮的这个马棉朱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气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是拉满，而且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啊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啊都不用带熨斗。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机洗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啊非常的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是一大截。再看它的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从 S 到 2XL， 这个男女同款。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需要一支的价格呢，就是299元，非常。

便宜 ，CPB 的隔离呢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啊，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的一抹就能快速出门。而且质地是水润的轻薄，上脸啊敷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啊也能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啊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是299元，97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您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
13: 点了外卖，追个剧，
1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6: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杜德威演唱的《彩虹》。嗯，哎，那么今天这个傍晚下雨之后，有没有看见彩虹呢？
1: 好像没有看到
0: 了。大家不妨这个抬头看一看，这天空有没有彩虹，是吧？
1: 是的。
0: 好了，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邝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希望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是欢乐时光。我们来说说这个张伟丽。
1: 对，
0: 这张伟丽是谁？
1: 格斗女王。
0: 对，这个36岁的张伟丽换脸式的这个妆造啊，上热搜。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你赶紧来介绍介绍吧。
1: 好，那么这个张伟丽呢，这次不是靠这个拳头上的热搜了，一组精致的妆造视频直接把网友给看懵了。高清的镜头里面，浅色的头发，白

0: 白皙的皮肤和灵动的眼妆、
1: 哎、
0: 跟这个八角笼里面短发的这个小麦色和故意这个满脸这个战意的拳手呢、
1: 嗯、
0: 简直是判若两人。评论区最炸的一条就是、嗯、确定不是 AI 合成的吗？
1: 那么

0: 常年这个训练攒下的小麦肌肤、干练的短发，还有这个紧致的肌肉线条，再加上平时只做基础的护肤，素面朝天的，整个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硬朗的、硬气的，甚至被人调侃是长相偏男性化的。
1: 对，
0: 这次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有人直接怀疑这是借助 AI 修图合成的。
1: 对，那张伟丽本人的回应倒是很干脆，他说自己呢跟着专业的化妆师系统的学习了化妆技巧，不是 AI 合成，言下之意，这姐啊是真的学会了。
0: 对
1: 呀，
0: 而且这个韩媒还跟着这个起哄，在报道里面直接拿这个韩国的演员全孝胜来比较，说这个颜值顶配到让人不敢相信了。说到底哈，这一波热度背后更多人关心的还是这位亚洲女子格斗的顶尖选手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赛场呢？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个竞技的轨迹。在2025年11月，那么张伟丽呢正式放弃了 UFC 女子草量级的金腰带，那么转战的是神量级去进行挑战冠军。那么那场这个打满了5个回合，那么最终他是以45-50，是输给了这个叫瓦伦蒂娜·舍夫琴科，输掉了比赛，冲击双冠王的这愿望。当时也就落空了
0: 啊，可惜。
1: 那么这次妆造事件呢，就当是他的这个在拼杀期啊，稍微透了口气，休息一下是吧？
0: 对。有人惊艳，有人质疑，有人还是只想看他打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反应呢，至少说明了一点，张伟丽这个名字还没有从这个话题中心给退场。
1: 他今年是36岁，那么36岁对于格斗运动员来说真的不算年轻，但张伟丽的实力和状态呢还没有画上一个句号，我觉得他还可以接着打。
0: 是，
1: 我们也等着他这个等着再战。
0: 是的，
1: 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怒放的生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悦商城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30多度，很多地方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那么出门走两步啊，全是汗。那么普通的春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强力推荐的就是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它是采用了长绒起的这个马棉朱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气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是拉满，而且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啊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啊都不用带熨斗，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机型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啊非常的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是一大截。再看它的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从 S 到 2XL 啊，这个男女同款。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需要一支的价格呢，就是299元，非常便宜。CPB 的隔离呢，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啊，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的一抹就能快速出门。而且质地是水润的轻薄，上脸啊敷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啊也能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啊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是2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您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所谓太热爱，是看清爱情，所以不完美。所有落差与为难之后，依然初心不改的热烈奔赴，从失衡困顿启程，向纯粹热爱归航。王以太、爱热再度携手，解锁爱情的全部剖面 ，Crazy Love，FM 九七新歌速递成。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

0: 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为什么
7: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8: 笑
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郑钧带来的《流星》。哎，心情上有仙人吗？
1: 有吧，应该。
0: 这电影上倒是有，最近在放一部这动画片叫《八仙》。
1: 是的。
0: 哎，听说这票房特别火爆，是吧？
1: 对。
0: 我们也赶紧来介绍一下啊。
1: 《八仙》可谓是这个集大成之作。
0: 有。
1: 一些优秀的类型片元素都完全融入在了其中。
0: 嗯。
1: 那么《八仙》的点映首日呢，上座率就高达了52.2%，全国第一。在八城特别放映中，场均人次达到了214.3人。截至目前哈，猫眼点映开分高达9.7分。
0: 哎呦喂，
1: 票淘淘。
0: 淘票票
1: 哦，淘票票点映开分高达了9.6分，在微博大 V 推荐度100%，各大平台的口碑呢全面爆发，观众清一色打出了5星好评。
0: 是的，其实影片就颠覆了那种传统的八仙儿，是吧？草根凡人就是。影片把故事呢回溯到了八人成仙之前，他们不是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的仙人，只是八个混迹市井各有缺点的普通人。
1: 是的。
0: 哎，所以他们想搞点钱，组队呢闯蓬莱
1: 啊，
0: 有人这个市井谋生，有人油滑通透啊，有人少年热血，每个人都带着小人物的贪念，软肋的温柔，我是吧？哎，就是，都是一些凡人吧。
1: 啊，凡人想成仙。
0: 哎、所以呢，这部影片就颠覆了传统八仙儿、草根凡人故事，戳中了所有人。就你在这八仙当中啊，总能找到一个是自己能对应的，
1: 对，能契合自己故事的人物。
0: 对对对对，也非常这个励志。
1: 嗯，
0: 现在动画片好像都走这种路数啊。
1: 对，就是小孩大人都能看。
0: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又是哪吒。
0: 啊不过抓紧时间啊，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走进影院来看一看。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12种颜色》。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九七月商城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30多度，很多地方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那么出门走两步啊，全是汗。那么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强力推荐的就是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它是采用了长绒起的这个马棉朱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气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是拉满，而且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啊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啊都不用带熨斗，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机洗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啊非常的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是一大截。再看它的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从 S 到 2XL 啊，这个男女同款。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需要一支的价格呢就是299元，非常便宜。 CPB 的隔离呢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啊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的一抹就能快速出门，而且质地是水润的轻薄，上脸啊敷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啊也能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啊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是2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二百。

99元到手两只，蚂蚁链溯源，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乐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您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8: 秀，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件这个比较奇葩的事情哈。说这个高考啊，高考考了600多分，考生填志愿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啊，被厦大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分校录取。我们来看啊，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你看这两天这高考已经结束了啊，高考考了644分，郭同学呢本以为能冲刺厦门大学本部，没想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的分校。哎呀，这有点可惜。他是来自山东的这个莱州市，高中就读于莱州第一中学。他告诉记者啊，自己是物理类的考生，平时成绩在莱州一中啊排名就100左右，高考发挥的不错，考了644分，在山东所有的考生当中啊，位次啊是6000多名，在莱州一中也排到了50多名，那还不错了啊。得知分数之后呢，郭同学和父母来到一家打印店，在店内电脑填报了高考志愿。他告诉记者呢，自己操作电脑依次把学校和专业的代码呢敲进系统内，填到第20个志愿的时候，他以为填报的是厦门大学本部，没想到填成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哇，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代码。那么就在22号呢，郭同学和家人查询到他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就录取了啊。哎呀，这个母亲的尹女士也讲述了这个经历，后悔的是泣不成声啊。尹女士就说啊，这个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条件去读书啊。23号呢，记者也致电了厦门大学招生办，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了考生亲属反映的情况，考生已经被录取无法退档。工作人员介绍，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毕业之后，毕业证书和本部一样啊，没有马来西亚分校的这个字样，可以去读一读啊，但这个费用比较高啊。你看这多可惜，就因为一个马虎，所以呢就去到了马来西亚。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就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
2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打卡成功。
1: 下班了，
17: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得近，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7: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忽略了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物品，您想过它到底干不干净啊？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尤其是女士们都是全副武装，但你知道吗，每天带着出门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防晒口罩这个脏是远超很多人的想象。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的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让人是触目惊心。其中啊，一个口罩的这个菌群总数呢，竟然高达24万个细菌的菌落，真菌的总数呢也有21万。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啊？作为对比呢，该团队呢此前检测过酒店的浴巾，这数细菌总数是4到5万。这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竟然比酒店的浴巾还高出了4到5倍。如果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起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什么这个脓包啊等等这个细菌性的皮肤感染。更麻烦的是，长期佩戴口罩呢，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长痘，最后陷入了越遮越差的恶性的循环。那么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全都是细菌和霉菌的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啊，这出汗多建议1到2周要洗一次啊。还有什么太阳镜片，每天建议用这个眼镜布来擦拭。镜架和笔托呢，至少每周一次深度的清洁啊，包括我们平常戴的近视眼镜啊。还有像喝的水杯，建议每天用完之后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只装白开水，至少每2天彻底的洗一次。还有什么这个凉席啊，是吧，每周要擦拭吸尘一次。空调滤网啊，经常用空调，夏季使用期间每2周要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前呢必须要清洗。还有什么淋浴用的浴球，每2周要消毒一次，用开水来煮3到5分钟啊。还有手机，手机我们也忽略了，手机其实也很脏啊，建议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这个消毒湿巾或者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屏幕或者是背壳。如果你要带手机壳的话呢，建议这个经常更换一下手机壳啊，不要一用就用这个半年一年哈。大家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的环境，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问题或者呼吸道的困扰。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台湾歌手文章，1990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洒脱从容的表演风格让他大放异彩。同年，他在内地推出第一张专辑《望天》，销量达到150万张以上。请听文章《望天》。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月商城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30多度，很多地方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那么出门走两步啊，全是汗。那么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强力推荐的就是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它是采用了长绒。

0: 马长绒皮的这个马棉朱地布啊，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气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是拉满，而且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啊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啊都不用带熨斗，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机型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啊，非常的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是一大截。再看它的版型，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从 S 到 2XL 啊，这个男女同款。那么现在97月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97月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需要一支的价格呢就是299元，非常便宜。 CPB 的隔离呢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啊，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的一抹就能快速出门。而且质地是水润的轻薄，上脸啊敷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啊也能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啊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是299元，97月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您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金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0: 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打卡成功，
12: 下班了，
1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5: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悦商城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30多度，很多地方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那么出门走两步啊，全是汗。那么普通的纯棉 T 恤呢，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强力推荐的就是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它是采用了长绒匹的这个马棉朱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气出门呢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是拉满，而且自带抗皱的属性，怎么动啊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啊都不用带熨斗，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机洗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啊非常的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是一大截。再看它的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呢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从 S 到 2XL， 这个男女同款。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还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需要一支的价格呢，就是299元，非常便宜。CPB 的隔离呢，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能够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啊，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不脱妆，简单的一抹就能快速出门。而且质地是水润的轻薄，上脸啊敷贴不搓泥，黄皮暗沉肌肤啊也能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啊更加的顺滑，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款 CPB 的隔离霜37毫升市场价是2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买一赠一，299元到手两支，蚂蚁链溯源，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您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2: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打卡成功。
1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
12: 点个外卖，追个剧，
1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0: 为什么？
2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节佳诺。
0: 佳节。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

0: 个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近日，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其中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沉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剧里的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这段话其实是垮掉一代心中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喜欢在路上听着风吹的声音，不受任何期盼的奔跑。他们像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任中间的乘客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任列车把他们带到那孤独的终点，他们依然在疯狂着，大叫着，歇斯底里着。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只需要活跃在属于他们的猜火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周末烧烤走之前要用水浇透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安全烧烤从灭火开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鲁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40年的比尔·摩根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于疯狂？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嘲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是逃避还是在追寻什么。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那年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多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的走廊里传来的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更便宜的住所。在大学里学习，即将成为律师的哥哥尤金，在这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也选择去了军队去服役。

金斯伯格和友善的卢申一拍即合。不久，卢申就邀请金斯伯格一同去见他认识的一些朋友。1943年圣诞的前几日，金斯伯格乘车去拜访卢申的朋友们。这次聚会也促成了改变金斯伯格一生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进程。

卢申带着金斯伯格到了威廉·伯罗斯的公寓里。伯罗斯是现代收款机发明者的孙子，同卢申一样也是本地人，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卫·卡莫尔认识的，正好卡莫尔那天晚上也来拜访伯罗斯。这几个年轻人的见面成为了15年后文明文学界的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的第一次聚会。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

0: 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吉利银河 TT 奥创首批999台限量车型，22号官宣27分钟全部售罄。新车定价20.98万元，定位 C 级纯电运动轿跑，搭载800伏高压平台，路特斯调教底盘，四驱版零百加速3.8秒，支持6C 超快充，10%到80%最快11.6分钟完成。车辆标配激光雷达全域智驾系统。CLTC 续航最高725公里。日前，广汽传祺2027款向往 S7 PHEV 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智能硬件，车顶搭载192线激光雷达，优化城市与高速辅助驾驶表现。新增刃影双色车身配色，动力系统优化电池管理策略，提升馈电行驶平顺性。全系标配自动泊车、交互智能大灯。日前，长城猛龙 PLUS 正式上市。这款新能源硬派方盒子 SUV 定价不足20万元，搭载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电控四驱与机械差速锁，兼顾城市通勤与非铺装路面越野能力。近日，路虎发布全新纯电揽胜 GT， 为揽胜家族首款纯电车型，基于全新 EMA 电动平台打造，将在英国哈利伍德工厂投产。新车延续揽胜家族豪华设计语言，优化风阻表现，搭载大容量电池与双电机四驱系统，官方称续航满足长途跨区域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你认识它吗？有一种小家伙，每年的4到10月，你可能都会与它不期而遇。这货可不敢轻易招惹，因为如果你惹了它，它吐出来的可是强酸性物质，能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痛就不说了，那道疤痕带给你的可能真的是非常酸爽的人生体验。它是谁呢？它就是隐翅虫，一种不飞的时候是看不到翅膀的小虫子，俗称影子虫、青腰虫。多数呢身材细长，两侧笔直，黑头黑翅、黑屁股，但前胸、肚子和腿是橘黄色的。它的个头一般不到3毫米，很小，但最大的能长到3厘米。喜欢潮湿隐蔽的地方，极度向光。全世界能让人得皮炎的毒隐翅虫有20种，在我们国家有3种：黄足毒隐翅虫、黑足毒隐翅虫和奇异毒隐翅虫。隐翅虫的体液里头啊有强酸性毒素，卵、幼虫、蛹、成虫除了翅膀以外全都有毒。感染的途径一般有3条：第一，我们把它揉碎了在皮肤上，这是直接感染了；第二，拍死了，我们的手指沾了毒又去摸了别的地方，间接感染；第三，它藏在毛巾、衣服里，你使用的时候把它搓烂了，毒液钻到了你的皮肤上。如果沾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立刻用肥皂水4%小苏打水或10%氨水冲洗来中和毒液，也可以使用呋喃西林盐水湿敷，必要的时候赶紧去就医。另外有个小妙招啊，您一定要记得，隐翅虫呢怕风油精，一旦遇到当场毙命，就算是你在500毫升的水里滴了2到3滴风油精，它也撑不过1分半钟就得完蛋。所以呢，防范它也很容易，提前把风油精涂在皮肤上，或者兑水喷洒在它常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有效防范，成本低，效果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 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4: 月色书香，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我是黛莎。今天说的这本书是《来来往往》。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来来往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时光来，时光往。这本书是中国当代女作家池莉在1997年写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说到池莉，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是那个写生活秀的，就是那个让武汉鸭脖火遍全国的女作者。没错，但是在生活秀之前，池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陆续问世，直接发轫了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在这之后，池莉的笔一直伸向武汉的大街小巷，写出了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这本《来来往往》。有人问池莉，你总是写武汉不会腻吗？池莉说，我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的深情和笃定，这种力量本身就够写一本书了。来来往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康伟业的男人和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贯穿到了90年代。康伟业这个人物很有时代代表性，他生于新中国，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招工回城，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靠着一场婚姻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后，他下海经商又成了大款，他的人生被推着走，被时代推着走，又被欲望推着走。而贯穿他生活的是4段爱情。第一段爱情是学生时候的偶像戴小磊，那是康伟业学生时期仰慕的对象。其实池莉没有给这段爱情太多的笔墨，但戴小磊在康伟业的心里埋下了那颗关于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贯穿了他的后半辈子。他一生中所有对爱的向往都和这个最初的女性影像有关。第二个女人叫段丽娜，她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在书中，段丽娜是通过厂医李大夫的介绍和康伟业相亲认识。当时段丽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和康伟业同龄，但是康伟业最初根本不中意段丽娜，因为两个人从社会背景到气质谈吐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段丽娜看中了康伟业，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康伟业最终和她结了婚。康伟业家境一般，工资微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段丽娜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她对康伟业的态度与其说是妻子对丈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占领。她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家庭财务到日常话语几乎全是段丽娜说了算。书中提到，她的想法始终只有一个，他要战胜和征服康伟业。所以康伟业虽然在事业上步步攀升，但是在婚姻中，他的尊严被一层一层的磨损。第三段爱情是遇到了灵珠，这是这本书最让人怅惘的部分。下海经商之后的康伟业变得春风得意，自信非凡，但是段丽娜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她没有办法接受社会转型，也没有办法理解丈夫的价值观的变化。

0: 在这个时候，康伟业遇到了灵珠，一个聪明能干、风情万种的都市女性，两个人的感情碰撞非常的剧烈。池莉形容这段感情用了四个字：摧肝断肠。康伟业在灵珠那里找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那是精神的共鸣、灵魂的交融、被理解、被仰望。两个人都有了谈情说爱的物质基础，似乎什么障碍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书里写，他们的爱情最终是向世俗现实低头。灵珠和康伟业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在现实逻辑面前被打散，在柴米油盐之间找不到了彼此仰望的那种感受。池莉没有在这段爱情里添加任何文艺的滤镜，她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时候相爱远远不够。第四段爱情是石雨鹏。石雨鹏这个女生性感、前卫、年轻，她和康伟业的爱情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快餐式的感情依托。康伟业到了中年，身心俱疲，和石雨鹏之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真实的感情，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你会发现，池莉把人生中男人可能经历的所有情感类型都塞进了康伟业的一生：初恋的无疾而终，无爱婚姻的漫长折磨，真爱的疏忽即逝，中年之后的各取所需。他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画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时间线。那么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呢？表面看是写一个男人的情感，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婚姻本身和时代本身。池莉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她引领了新写实主义，就是用非常冷静、不带道德审判的笔触去白描生活原始的形态。她既不刻意地赞颂谁的牺牲，也不刻意地谴责谁的背叛，他只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端到你的面前，这种笔调在《来来往往》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段丽娜这个形象，她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她机关算尽嫁给了康伟业，但她始终不懂康伟业的精神世界，她对康伟业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驯服。而康伟业呢，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对等。书里把他的心理写得很细，他想反抗无爱的婚姻，他想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找回一个男人应有的爱的尊严，但是他最终发现物质解决了，尊严没有回来，爱情好像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实力想要揭示的是当代人情感生态中最内核的困境。在物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男女之间的情感节奏、价值观的变迁、尊严需求和社会认同步调很难一致，这是这本书最让人回味的质感。好的，这是来来往往的故事脉络以及它打动我们的内核。但是关于池莉，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东西。他的写作风格到底妙在哪里？新写实主义是不是一种无感情的观察？以及他笔下的武汉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支撑起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1: 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

0: 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如果你正迷失在自我的寒冬，或是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快要喘不过气，请先停下来，共同抚慰每个在成年边界摇摆不安的灵魂。Jocelyn 940，孙盛希，25岁该知道的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冷的漫卷日常。
7: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小说来来往往的故事梗概，今天呀，我们想走进池莉的文字本身，看她如何用新写实的笔写出一整个武汉的味道。有评论家说，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作家很多，但没有一个像池莉那么做得纯粹。从文字的风格到题材的选择，从主体意识到写作的姿态，池莉都为新写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确立了标准。那么新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是一种放弃了虚构的温情滤镜，不矫饰，不拔高，不刻意批判，不强行拯救，就是用客观的视角去记录生活本来的样子，把世俗百态细碎庸常的生存景致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纸上。池莉自己的说法更加干脆，她说她的写作宗旨其实很简单，写人，写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你看，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歌，它就是写人，写普通人。这种日常白描的写法，在池莉笔下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有评论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小说的质感，叫毛茸茸的。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出生活混沌的本相。这个词很有趣，你读池莉的作品，你感觉不是在读书，而是活进去了。你可以闻到工厂里的铁锈味儿，你可以听到段丽娜在饭桌上喋喋不休的抱怨，你能够看到吉庆街夜市的烟雾缭绕。池莉从来不回避生活中的庸常和难堪，她总是不避繁琐地表达着小人物生活的悲欢和苦乐。她的小说取材非常平民化，从烦恼人生当中的车间工人，再到来来往往里的下海商人，再到生活秀里卖鸭脖的老板娘，所有的这些都是武汉街头你可以看见的那个人。池莉是这么表达的，自己就是从社会的普通人，从那些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来体会这个社会的。这种写作的姿态让池莉的小说既有烟火气又有穿透力。池莉对他和武汉的关系有一句评价特别到位，他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这16个字， 我想每一个对故乡有复杂感情的人都能够懂，武汉是一座什么城市。在池莉的笔下，武汉的一切都被展现得极其真实，有工人厂区的汉口，有江汉路热闹的汉口，还有吉庆街飘着女人香和鸭脖香味的夜市的汉口。他曾经说，汉口是烟火气最重的，来形容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地位。而在他的新作品《人生在世自作多情》中，池莉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给这个城市的是我毫无雄心壮志的忠诚，是懵懂狂妄的青春，是焦虑烦躁的中年，倒是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有文学研究者指出，池莉小说中的汉口形象是以江汉路这一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由汉口市民的生活和命运、建筑街道及里巷、饮食、方言、生活方式等元素融汇而成。你会发现，池莉并不是写一座城，而是写一个城市的呼吸。他通过描写市民阶层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通过泼辣明快的汉味语言，通过刚柔兼济、苦中作乐的市民性格，为武汉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画像。说到池莉的作品，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就是他和影视改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池莉的作品被频繁地改编成影视剧，他的《太阳出世》、《不谈爱情》、《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都曾经以影视剧的形式登上了荧屏。生活秀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版本还拿到了金鸡奖，话剧版和京剧版也是紧随其后。1999年，《来来往往》的同名电视剧播出，由濮存昕和许晴领衔主演。据说那一年有不少的观众甚至专门写文章向池莉致谢，感谢他写出了这样的一部打动人心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池莉的态度特别执拗。当《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在各地方台热播的时候，他依然躲在家里写新的小说，也不接电话。记者问起，他说了一句特别俏皮的话，他说，读者要是看书就好了，这电视又不是我改编的。来来往往也可能是池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但这本书所折射出的是池莉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主题和脉络，写那些琐碎中的人生，写那些庸常里的尊严，写那些来来往往和去去回回。如果你想走进池莉，我会说《来来往往》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它不长，11万字，它不绕，故事线非常清晰，它不假，全是人间烟火，潮起潮落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池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把生活浓缩了，展现给读者是一种阅历和经验，一种前车之鉴和命运的把握。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中来来往往，能读一本懂我们的书，大概也是生活最温柔的陪伴。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

0: 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芒市中雨，21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3度，泸水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雨，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玉，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会通过2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在直播间呢见面啊。就是生活情感里，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有一些让自己积压的负面情绪，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聊一聊啊。咱们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啊，整整过去了21年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相遇相识。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告诉大家现在收听的方式啊。首先呢是我们的收音机，收音机里边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交通、音乐、经济三个频率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现在呢是并轨直播。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在何宇的抖音上啊，在何宇的抖音上呢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的整个视频。就是如果你也想啊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说话聊聊天，那么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搜索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 Peach 啊，欢迎 Peach， 欢迎你啊。然后呢，进入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呢麻烦帮何宇，如果你经常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帮何宇做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没有关注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帮我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第三件事儿，双击屏幕点点赞哦，就是拜托大家。那么在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动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节目了哦。首先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王昭君》，送给大家。在这儿呢，谢谢 Peach 的支持。

两天呢，昆明呢一直在下雨啊，今天下午呢又下了一场雨。那么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回到家的朋友啊，有没有影响大家的出行？那么回家的路上，如果开着车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把车速放慢一点，减慢车速，然后呢，为了他人和自己的安全，大家呢都注意一点点。然后呢，背包心情呢，这档节目的话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大家呢，到22:50左右啊，还有1小时40分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节目里聊聊天，

0: 好，那么咱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你们现在我不知道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听到的音质怎么样啊？也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音质，效果怎么样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用户9156龙行风远，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呢浅娇呢说我在成

和家人聚一聚。然后呢，如果异地他乡的朋友，在异地他乡一个人在昆明的话呢，也可以找找朋友出来聚聚餐啊，逛逛街啊，让自己呢放松一点哦。我不知道大家呢现在周末时光是怎么打发的，有没有就是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奖励啊，出去走动走动，然后呢给自己买一点东西。其实我觉得生活里边吧，每个人呢在各自的世界当中，各自的空间里边都会遇到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然后也会面对到经济啊其他方面的压力。那么在这么琐碎疲劳的状态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该跳脱出来，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一点奖励啊，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呢跟何宇呢说话啊，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呢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在我的抖音的后台私信当中呢，有一个女孩呢跟我发来了这样一条信息啊，她说她一直喜欢一个男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男方呢对自己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己呢又没有办法放下这份喜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搞得自己很不开心啊。其实我觉得爱而不得这种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难受的，而且呢会非常非常的内耗。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啊，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该如何的去面对呢？那么是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都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永远记着啊，你跟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建立这个恋爱关系，如果是没有建立啊，对方都没有接受，那么希望自己呢及时止损。如果你们已经是恋人了，但是在后面你会感觉到对方好像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不那么在乎自己，然后呢心中呢就一直问，哎，你爱我吗？你现在还爱我吗？其实当你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的时候，已经证明这份感情离你越来越远了。当我们在一个平等的关系当中啊，感情关系，不管是恋人或者是朋友的这种关系当中，你是不需要去问对方你还喜欢我，你还在乎我吗？当你去问的时候，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受的内心的这种惶恐和缺失感。真的希望这位朋友听到我的节目啊，希望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你是有所帮助的。人吧，有的时候这一辈子能够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呢，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不甘心在作祟，你没有得到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遗憾，但是其实真正的放手才是聪明的做法。为啥呢？因为你如果继续的这样执拗下去，它也许会成为你一生关于自己面对感情最大的一个遗憾，知道吧？好了，现在是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欢迎来自各地的朋友，我看了一下有苏州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直播群里边的朋友，欢迎陈阳，欢迎大家啊。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首老歌吧，听首老歌啊，用R&B形式翻唱的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雨一直下，我觉得特别契合今天的天气啊。这首歌听一听还是挺舒服的。

0: 及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1: 真想离开
0: 他，谢谢 DN， 谢谢 DN 啊，谢谢你的灯牌。

前奏一直在搭话，你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灯牌已经灭掉了。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刚才已经说了，不要我说我的，你们说你们的。就如果你喜欢过这档节目的话呢，请第一件事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第二件事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第三件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AI 制作的《羽翼之下》微醺版的，送给大家。

我觉得在夜晚的时候啊，听这些老歌的一种翻唱，听老歌的翻唱感觉还是挺好的。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听这些老歌的翻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经典的老歌，旋律呢依然是那么深刻，但是用不同的配器，用当下比较前沿的一些方式把它制作出来，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也挺好的，就让你听腻了原来的那种曲风之后，然后换一种方式让这些经典的继续流传下去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送给你们。然后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久不见哈尼公主，不知道你最近过得还怎样呢？过得还好吗？哈尼呢说就是喜欢经典款是吧，喜欢经典款。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会被时光啊，被时代淹没。就是这些歌曲，你现在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之后，或者说生活当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你可能脑子里边对某一首歌会更有感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以前听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首歌有多么的惊艳，但是呢，当你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首歌唱的正好是自己所面对到的一些经历啊。谢谢追忆，谢谢追忆，谢谢追忆的支持啊，感谢。

喜欢经典的歌，其实经典的歌呢，在我这个歌单里边还是有好多的。这些经典的歌，不管是哪个年代哦，依然是，听起来那么的熟悉，那么的有味道。我看有一首歌，张德兰的，我很想给你们听一听，但是我看找得到吗？看有没有那首。啊，没有，春光美，好像那首歌叫。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啊。然后这位 return 说，今天新歌搜得到吗？梁文音。一般的话呢，我不点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的音乐有一些歌是版权限制，所以呢不一定找得到。像你说的如初，你是不是把歌名记错了啊？应该叫如歌吧，是不是叫如歌？你再好好的看一下啊。珊瑚海说，哇塞，从小学听收音机听到现在，我已经中考完了是吧？小学听收音机听到现在已经中考完了，马上就要上高中了，还会继续听下去吗？然后呢，珊瑚海啊，也希望你好好的面对工作啊。哈尼公主说，老师爱过雄鹰的会爱上乌鸦吗？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可能不太妥啊。就是以前你相恋过的恋人，他非常优秀，现在呢有一个对你好的人，但是呢他不是那么的出色，和那个对比起来啊，然后呢你突然就觉得会爱上，那我告诉你不会。人的第一眼，你觉得你会就会，如果你第一眼见了之后没有什么感觉，那我告诉你真的不会，真的不会爱上的。我切一下后台，可能你会看到画面暂时没有，因为有一个电话一直在打，稍微等我一下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

好了，现在不知道你们看得到了没有？刚才一直有一个电话一直在打。谢谢点赞啊！谢谢点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切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你心里边会轻松一点。如果你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现画面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那么退出去再重新进来就 OK 了啊。一般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你卡住了吗？你现在退出去然后再重新进来现在应该会好。刚刚卡了一下，因为我一直被一个电话骚扰。那个电话呢，他说问我，我看了一下语音留言，说估计是个送快递的吧，说什么要退货，我没有要退货的，真的是好无语。好了，现在是21:2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

所有的朋友啊，在这儿呢可以说说话，说一说大家生活和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小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告诉你一定不要勉强自己的感情，否则的话呢，在这段关系里边你勉强了，到头来要么就是他对不起你，要么就是你对不起他，何苦呢，对不对？感情里边不要给自己呢增添那么多的麻烦事儿，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真的，这个跟一个人好与不好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或者说他有多么多么的优秀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真的。因为爱这种东西吧，你看他第一眼你见到了，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你任凭对方怎么的百般的温暖你啊，也许你最后的只是感动，当然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也会可能因为寂寞，因为周围的压力，因为前段感情给你带来的伤害，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你可能会接受它，但是我告诉你，多半你接受了之后，这样的感情于你而言是苍白的，知道吧，是苍白的。哈尼说，我就这样单身到34了，我觉得没有问题啊，继续单身下去也没有什么，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不止你一个，对不对？那么还有很多结了最后还不是离了，一样的，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你只要觉得你的生活方式 OK， 我在这段生活里面我觉得我对自己挺好的，我能照顾好自己，那我觉得就 OK 了。如果非得找一个人来解救自己，或者说救赎自己的寂寞压力等等，那我觉得是愚蠢的想法，知道吧。这个世界永远不要指望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拯救你，除非是因着双向奔赴的爱，双向奔赴的感情，你们可以努力的在这段感情当中寻得勇气和方向，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只是单向的，他喜欢你，你不喜欢他，那我告诉你，到头来这段关系如果建立了，这是痛苦的开始，真的是这样的。结婚对不起自己，不结婚对不起父母，这个年纪了吗？对不起什么父母？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幸福，你不快乐，你整天郁郁寡欢，然后呢，你不单单是伤害了你的对象，你还伤害了你的父母。现在父母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感情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爱吧，可能很多人都是相个亲见个面儿啊，觉得这个人老实可靠，然后就结婚了，他们的感情观念就是这样的，也过了一辈子，对吧。你但是你现在经历过爱情，你不能以他们的这种想法来束缚住自己，否则的话那你根本对不起自己了，对不对。桑尼说，说得太好了，桑尼可以关注一下我吗？方便的话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现在是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你怎么理解情观？情观这个东西吧，摆在你面前，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人，可能你非常爱他，他也向你伸出橄榄枝，他也想跟你在一块儿，后来你们建立起了感情关系，但是在这种关系里边，你慢慢的发现对方的内心当中有很多和你三观完全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到头来你在这个里边经历了痛苦，放也放不下，然后呢继续构建你们的生活，发现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那这种阶段就叫情关，你要过得去吗？对不对？你过得去吗？人吧，有的时候我们试着对自己的欲望残忍一点，也许是好事儿。但是人吧，都是懦弱的，每当要撕裂这个伤口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勇气。那么在情感里边，欲望有的时候会吞噬自己的理智，也是一样的，经常会做出一些，又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和决定，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
写出来，有什么想跟何宇聊的，都可以在上面告诉我啊。然后我们唠一唠生活当中的日常，唠一唠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交流一下啊。那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这首老歌吧，《月亮》，陈慧娴的《月亮》，一会儿呢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楚楚呢说得很好，是吧？欢迎你啊，何老师。方便的话关注一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如果说你们觉得何宇这档节目还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个里边跟大家聊聊天，那么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我们来一起听一下陈慧娴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月亮》，带给大家。

趁现在不用说话去喝点水，没事儿，我刚上节目之前就喝了，待会儿吧，待会儿吧，谢谢啊。欢迎爱情的眼泪，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好了，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楚楚说我要让大学舍友来直播间，也许他们现在想打王者荣耀啊，也许在打游戏，没事儿，你自己喜欢就 OK 了。谢谢哈尼公主的点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每个人可以点3000个赞，能点多少算多少。好了，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背包心情每周日啊，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一如既往和大家一路同行啊，谢谢新朋友的支持，感谢啊。下面的时间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呢写下来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讲一讲。谢谢魅影，谢谢悠悠啊，欢迎悠悠。悠悠呢，其实也是老朋友了，哈尼啊，悠悠啊，这些都是老朋友啊，以前还记得吗？以前经常在直播间聊天的，不知道你们的这一段时间过得还好吗？楚楚说何老师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是余生怎么一个人跟自己相处？其实怎么着呢，一个人跟自己相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你知道吧，你的心理必须得强大，就是你明白了很多东西，就是不能够依赖别人的情绪给你带来快乐，你不要去依赖任何人妄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那么我相信你就知道了一个人跟自己怎么去相处了。人吧，有的时候为什么就那么浮躁，我们在找各种各样能够给自己带来愉悦的人，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过程，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找不到，有的人找到了很开心，愉悦了一阵儿之后呢又陷入痛苦。每个人的人生都在不断的为着内心的欲望而在不停地找啊找啊找，其实有的时候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也说明内心当中可能还不够的强大吧，对吧？谢谢老妖，谢谢老妖点亮的灯牌啊。如果说当你内心够强大了，其实你就不会在乎这些，你也不会多次的出现那些无效的社交当中，人最怕的就在社交当中，在一些无效社交当中浪费自己的时光了。悠悠呢说，上一周呢爸爸住院了，大概率是不好的疾病，虽然思路清晰，但是忍不住呢有一点恐慌。我不知道你爸爸今年多大年纪了，如果爸爸年纪已经是80多岁了，打个比方啊，如果已经是80多岁了，其实我觉得尽量的不要用就是给老人太痛苦的方式呢去治疗啊。悠悠说75岁，反正现在就尽量的听从这个医生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听一下医生的建议，该用哪一种方式呢来针对治疗啊。也希望你的爸爸呢早一点呢，或者说逢凶化吉吧，哦，希望他在这一关呢能够迈过去啊。楚楚呢说，思路大部分时候是自己能够独立面对很多事情，可是可能一年当中吧，总有那么一两次觉得很崩溃很无助，大哭之后呢继续生活。所谓的内心强大并不是你某一时候的冲动。现在呢有很多人所谓的内心强大，就是可能他做一个项目做一件事儿成功了，学生呢他觉得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他就强大了，可能在职场当中呢他觉得他赚到了一大笔钱他就强大了。其实这些东西它都不是
有规律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对吧？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有的时候是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有偶然性的。当你获得了某种成功，当你获得了某一阶段的收获的时候，你一定要沉着冷静，你并不强大。那么真正的强大是什么呢？就是不在乎别人的观念，别人的眼光，或者说不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如果能够做到独善其身，那可能 OK。 你明白了这四个字的意思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变得强大一点了。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在体制在体制舒适的情况下做获益的治疗，对，就是这样。我给你的建议也是这样的，其实你们也想得明白，对吧？就是老人这个年纪的话，你一定不要折腾他，就是在他身体适宜的这种状态当中呢，就是做一些治疗。如果说一个不好的病症啊，那么到最后了，问你要不要大手术啊，或者怎么着啊，就是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啊，我个人觉得不必去折腾，知道吧？不必去折腾。因为针对不同的年龄，我们当然了也要听一下医生的一些建议啊。如果说哎，手术的成功几率非常大，而且手术也不是很复杂，通过一场手术就能够把这个病源给根除，把病灶给根除，那我觉得 OK， 那样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说有太多的不确定，而且手术的创伤对父亲的生活也会造成很多痛苦的话，那我不太建议啊。好了，现在是21:4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一首歌吧。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褪黑素。

刚刚打球回来啊。那行那行那行，快十点钟了，回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啊，早点早点睡觉，周末愉快。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褪黑素》，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0: 谢谢关于夏天点亮的粉丝团灯牌啊，感谢。现在是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却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就在深夜的陪伴大家啊。啊，你说老师辛苦了，多喝水。好啊，好啊，我的水就放在外面导播间了。我的水就放在外面的导播间，一会儿去喝吧。然后呢，也希望你们大家呢都开开心心的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跟我聊一聊。关于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至于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真的我想劝一下现在很多朋友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困惑，或者说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面对到婚恋。其实现在呢，并没有一个想去结婚的人，但是呢，迫于父母的压力，又迫于在这种压力当中自己产生的愧疚感啊，然后呢，就会匆忙的去选择一段自己不爱的关系，然后呢，把自己呢跳进去，似乎呢完成了父母的期待。是的，父母挺开心的，可能自己也觉得开心，但是其实生活是漫长的，如果连感情的基础都没有，那么这段婚姻如何给你带来快乐呢？对不对？连感情的基础都没有，那里边柴米油盐涉及到各种三观差异的事情，随着时间越来越往后推移，新鲜感一过，那我告诉你，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对吧？然后你可能在这段婚姻关系，不管是一年、十年、20年，你都会处在一种内耗的状态当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抚养了我们，的确我们应该对他们孝顺，能够回报他们的就是孝顺，而并不是说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意图去走那么一条规划好的道路，或者是走那么去过你们所谓我想要的人生啊，那是你们的人生，我的人生是我的，这个并不和所谓的孝顺与否有什么关系，明白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得对得起自己，你都对不起自己了，你能对得起什么人呢？对不对？你都不爱自己，你能爱什么人呢？请你告诉我。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这一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呢可以锁定 FM91.8 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互动交流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节目里呢能够让自己呢稍微的放松一点，稍微的放松一点。下面给大家听这首歌吧，一直以来我觉得这首歌琼瑶阿姨作品里边的，那个时候呢并不怎么感冒，但是现在呢她用这种R&B 的形式翻唱了之后觉得还挺好，带给你们雨蝶啊。然后呢简溪呢说，我2005年就听这档节目了，那也我看第一次听的时候那是21年前，欢迎你啊，欢迎你。没有关注我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雨蝶啊，送给大家。

然后用户8344呢，他说好久没有听你的节目了，很是怀念，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呢，没有听，现在听到了，大家呢，如果喜欢这档节目，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我们现在连10000赞都没到呢，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头啊。然后哈尼，如果困的话，早一点睡觉啊，早一点睡觉。

0: 要减轻的时候，我是2002年来到昆明的。哦，那时候是在昆明工作还是上学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的翻唱《雨蝶》啊，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听广播的朋友。好了，那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有一段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啊。一会儿回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刚才我跟简西说，他说2002年的时候来到昆明，那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还在吗？他说回老家了，被打回原形了是吧？哎，其实我觉得回老家跟家人在一块儿，虽然那个地方不是很大哦，但是你会觉得真的很安静很舒适的。以前的话呢，对于小城市你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家在一个小县城，我会觉得好像离热闹喧嚣的大城市挺远的，而且会觉得空虚无聊，在那个地方也没啥玩的。但是当你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啊，当然了这也需要到一定的年龄哦，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你就会特别的享受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山清水秀的地方待着，然后呢就可以让自己整个人放空，然后呢回想一下那么多年啊，在大城市打拼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回忆，然后你会对自己说你真优秀。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夸奖一下自己，你知道吧，美好的词藻不一定全部是赞美别人的，有的时候也得赞美一下自己，生活里边时时的拥抱一下自己，赞美一下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一定不要忘了生活当中那个本我，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从香格里拉支撑到现在好像26年了吧。对，悠悠，咱们这档节目从2005年1月1号到现在2026年，整整播了21年了。谢谢一米花，谢谢一米花啊，感谢你。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聊聊天，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哎呀完了，整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都过了。

0: 好了，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
1: 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1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3度；泸水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大家。然后呢，十月腊梅，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还有安逸啊，黄金周很安逸，谢谢你们的关注啊。现在呢，咱们这档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首先呢，通过收音机啊，咱们的电台当中的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 FM91.8、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啊。然后呢，同时的话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呢正在同步直播。玫瑰花说，一边吃烧烤一边看你的节目是吧？你是我认识的朋友吗？你是我认识的朋友吗？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真的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啊。然后呢，123的说，我在昆明听着主播背包，心情变老的是吧？你可以变老，我不能变老，知道吗？你可以变老，我拉不住你，但是我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不要一在我直播间就一股老人味儿啊！跟你们开玩笑的，跟你们开玩笑的。我是今年也是最近才听你的节目的是吧？现在在吃着烧烤，那你挺自在的，你挺会享受生活。然后安逸的时候，以前有见过我，见过你是吧？那很正常啊，对吧？大街上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保不准我们都擦肩而过呢。你的声音，我的青春，是吧？ 你的声音，我的青春，我想起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是那个爱情公寓，还是什么那里边的一个台词哦。 Baby 你说你的声音我的青春，然后呢大家呢进入我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22:07咱们的节目呢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有什么想跟我说一说的都 OK 啊。安逸呢说不是了，是台里办公室那会儿我经常跑你们去找杨洋和陆平哦，那是很早了，那是1999年2000年2001年这个期间了对吧，那是很早的老朋友了老朋友了。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我回想一下，谁叫我大王，这里是昆明还是香格里拉，我在昆明，我们电台呢在昆明啊。然后呢123的时候每个月都从昆明路过，平凡的昆明路人，每个月都从昆明路过，你为啥还那么的奔波呢啊，你是为什么呢，你是做运输工作吗，每次都要得绕道都要得送货是吧。安逸呢说女生哦，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啊，那么20年过去了过得还好吗，问候一下你啊。现在是22:0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对了，小熊这几年在昆明玩，我记得你们认识。对啊对啊，我们认识的，我们还前不久通了电话，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能会见一面啊。安逸的时候我现在在河南工作啊，在河南的话呢最近天气挺热的。大王的时候老师是不是在香格里拉做过节目，香格里拉之声并不是在香格里拉的电台你们知道吗，香格里拉之声是云南广播电台的旅游频率，我们用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的电台呢一直是在昆明，它是云南省台啊，就是云南省台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下属的频率，我一直都在昆明啊。以前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直播，从它开播的第一天一直播到了今年3月份，然后呢3月份的 FM999 香格里拉之声呢关停了，然后呢何宇呢就带着这档节目呢又来到了交通之声，我们用这个频率啊来继续的和大家呢再续前缘呢。看天气预报，过两天我们广东这边呢又要来台风了是吧，又要来台风了，大家保重啊保重。我倒是没经历过台风的震撼，有的时候呢自己身边朋友啊有些熟识的朋友，他们所在的地区还是会接受会有这个台风的影响。不过其实狂风暴雨啊，有的时候我会小的时候的那种开心劲儿，我不会觉得害怕，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有一点开心，有一点兴奋，我不知道我这个心态算不算正常啊。谢谢擦肩而过的关注，谢谢大王的关注，谢谢你们啊，加油老师，谢谢你的鼓励啊。现在呢是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你们。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吧，听首老歌。今天是周末了，那我们就得听一点，听点什么歌呢？欢迎董小姐啊，我们听这首吧，一首老歌，我想我是海，送给你们。

0: 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有差不多十多年的历史了。黄磊的《我想我是海》送给大家啊。
1: 轻轻随风轻摆，超级的期待。
0: 托派说：“宇哥，时间好快，又到了孩子幼儿园毕业了，感觉人生就是不断的道别啊。你是个幼儿园老师吗？是不是幼儿园老师啊？”伴着这些小朋友一点一点的长大，长到可以进小学的那一天啊。玫瑰花呢说这首歌好听是吧，那也送给你啊，我想。

0: 然后呢，潘的时候如果能选的话，真希望永远留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那个时候可想长大了，小的时候我告诉你，经济不独立的时候，老想着自己以后有工作，然后呢自己赚钱买想买的东西。我告诉你，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的烦恼，只不过那种烦恼的话呢，它不会装在心里。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到现在啊，你的烦恼，我告诉你，真的会装在心里，而且呢，会影响到自己整个生活的状态。那么多的人在内耗，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太懂事儿了。要不懂点事儿啊，那你也不会觉得这些是烦恼。所以呢，就是说，傻瓜快乐多，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人吧，越清醒。然后越聪明，你的压力，你的各种危机感，你各种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思考等等等等，都会压着你喘不过气来。好了，下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也是治愈的一篇文章。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的朋友听文章的时候啊，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 ，OK。有条件的朋友支持一下小心心就 OK 了，好吧？然后呢，我出去我会用小号在看着大家聊天，跟你们聊天。然后呢，我顺便喝口水，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回来。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腊梅，谢谢水意啊！我们听一下这篇文章。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安安静静的听一听，很治愈的。
1: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

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他怎么呐喊都没有用，他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
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
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周一周三周五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送给大家啊。

谢谢慢慢啊点亮了灯牌，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点灯牌和点赞的朋友啊，感谢你们。刚才这首歌呢，这首歌叫《有一种爱叫放手》，送给大家啊。

这个朋友说，人随着欲望的增强得到的就觉得不过如此，得不到永远是最好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不是那首歌这么唱的吗？陈奕迅的，对吧？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所以啊，人的欲望如果说不知道控制的话，其实是会很痛苦的，你知道吗？而且呢，内心也会变得非常的扭曲。你的整个，你一旦内心变得扭曲了，那我告诉你，你整个生活状态已经是非常糟糕了。

但是呢，说到欲望啊，说到欲望呢，得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啊。其实适度的欲望是一个人不断前行的一个动力。如果适度的欲望的话呢，它能够催促着你不断的往前走，或者说催促着你，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不断的进取啊。其实欲望从某个方面来说，它的好是来源于如此。但是如果说过度啊，我们经常说过度的欲望就会把人坠入深渊，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你能够得到的，你必须得权衡自己的环境、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所处的这个时间段，对吧？所处的这个人生的阶段，每一个人吧，不能够因为某一时刻的成功、某一时刻的欢喜而就误认为它会是一辈子的，这就是往往很多人走入的一个误区。比如说你就像做生意啊，我卖水果，我今天卖了100块钱，我觉得哎，这个生意挺好的啊，明天也卖了100块，哎，我觉得挺好挺好，哎，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做生意、做水果生意这一块越做越好。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意义

意外和偶然就会发生。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只是偶然出现的，它并不是你一辈子都可以如此的幸运或者如此的顺当的事儿。所以人吧，有的时候就不要走入这种误区，好像某一时刻的成功，某一时刻的欢喜，然后呢就觉得这将是一辈子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冷静一点，思维更加的清晰一点哦。然后盼的时候，宇哥，人到中年，职场不开不升，中层是不是也是一种活法？职场不升中层，其实我觉得你要想一下，工作就是你一个赚钱的地方，一个赚钱生活的一个地方。如果觉得待遇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且呢必须得面对到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必须得浪费到你很多很多的精力啊，那你就要想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对吧？值不值得？如果我做了中层，我会不会还想着要做高层？我已经说了，适度的欲望可以让你进步，但是过度的欲望会让你坠入深渊，对吧？你仔细想一想，你会不会又想着往更高的地方去够？够的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对吧？没有梯子，你只能一次一次的努力的尝试向上跃起，但试了100次还是失败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3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就像所谓的职场当中，你的地位等等等等，你退休了一切归零，我告诉你，退休了一切归零，这是第一点。那么再说严重一点，人生当中所有的财富和名誉，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归零，不再属于你。所以有的时候就想一想，你的人生还有多少年，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年，就是没病没灾的，咱们就粗略的把它算成每个人能活85岁吧，平均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均的这个寿命倒是往高的地方走了，生活质量好了，营养好了，那我就问你，活85岁，你现在还能活几年？你以现在的这个年龄还能活几年？85岁，可能80岁以后你的腿脚都不方便了，你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你的大脑已经处在一种退化的状态了。那么咱们就是说，把这个生活质量能够保证的就算个80岁，那么现在想一想，我们还能活几年？这些重要吗？对不对？当你够到了，够得那么累，牺牲了很多健康，牺牲了很多，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时间、家庭、健康全搭进去，对呀，对吧？那么你到最后你能得到什么呢？退休了一切归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归零。我告诉你，反而你退休了，如果你身居高位，退休了之后突然一下子落寞了，你只能拼着回忆过日子的时候，你觉不觉得痛苦？对不对？靠回忆过日子，对吧？大家记住我说的这句话，靠回忆过日子，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盼说，可怕的是现在还盼着退休，那不是用青春的每一天换的，对吧？所以呢，我就想跟大家说，生活当中吧，你有爱你的亲人，那你要做的就是为他们做一些实事。你能够赚的钱，你就努力的赚钱，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这是很务实的，这是很务实的。当然，就是在保证自己健康的情况下，身心愉悦的情况下，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物质水平，让他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一点。那么其他你还能做什么呢？对吧？在职场当中你拼来拼去，每个月多那么几百块钱的补贴，然后呢弄得大会小会一直在开，开到最后自己都拿
拿什么东西

包着，都受不了了，然后血压飙升，然后呢面对到各种同事之间的竞争，勾心斗角，然后呢跟上级领导的各种献媚，你不觉得很累吗？对吧？有几个当领导的人他的心不累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不对？所以刚才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吧，每个人依据自己的条件，当然了，如果说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也想把一件事儿做好，那你就努力的去往上走一走。当然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就不要去强求它，知道吧？一定不能过度的去强求它。好了，现在是22:3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啊？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下面呢，给你们听一首歌吧。顺其自然，命里有就有，对吧？谢谢何宇，不客气不客气。把粉丝团灯牌，如果是已经工作了，花一毛钱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大家在我直播间，如果觉得何宇这个节目你还比较喜欢，点亮你的粉丝团灯牌。对，好了，下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红茶馆》，陈慧娴的老歌《红茶馆》送给你们。

0: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1: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天气好。听到这首歌呢叫红茶馆，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欢迎你们。欢迎三顺。然后阅读者说，人到中年总喜欢怀旧的东西，你不觉得过度的怀旧就变成，如果你的生活只有怀旧，那你的老人味也出来了。我不希望大家就是还没到老年，然后呢一股子的老人味儿，真的。谢谢暖暖啊，风格说何老师昨天在白雾街买凉粉才赚了个对本，卖凉粉赚了个对本是吧？好了，现在是22: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交流一下。听到的这首是经典的老歌《红茶馆》，送给你们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来看一下，以前想买一台不卡的电脑，现在买到了，发现坐在电脑前面的自己卡了。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突然发现对着这个电脑，以前呢就是喜欢电脑，就是喜欢在上面打打游戏啊，然后现在好终于有钱了，买了一台好的电脑，但是你坐在电脑面前突然发现你对游戏不感兴趣了，或者以前玩的游戏已经没有了，已经少了那种当年玩游戏的那种心情和状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的时候你看见橱窗里的一条漂亮的裙子，你非常想，你在想着如果以后有钱我一定要买下它。当你长大了，你开始赚钱了，你再路过那个橱窗，突然发现那条裙子不见了，或者说即便看到同款的，你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已经过时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同的阶段你会喜欢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阶段一定，我再次的跟大家说，不同的阶段，不管你现在是30岁、40岁、50岁、60岁，你在不同的阶段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知道吧，有自己的快乐和乐趣，生活你才会过得不遗憾，你明白吗？好了，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如果你们没有关注我，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一会儿我要下播了，下播了之后你们没关注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了。还是把关注点上啊。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把我比较喜欢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吴青峰的《太空》啊，吴青峰的《太空》这首歌。还有听着这首歌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

军啊，欢迎马军。现在是北京时间22:49，咱们的节目呢马上啊要跟大家说了，说再见了。人淡如菊说才刚刚进直播间，何老师要下播了。你得了解我的直播时间啊，晚上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05到22:55左右，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得了解这个直播的时间啊。如果有空的话呢，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一次的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啊，谢谢你们。然后呢，下一期节目呢将会在周一的晚上9:03左右啊，9:03左右我们不见不散。好了，祝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周末愉快，拜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的难，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就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9: 同学。

0: 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97悦商城临期。

0: 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来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的。文章的标题是一人患重病，全家陷绝境。文章里提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患有严重的恶性肿瘤。文章啊，是这样写的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头发掉了可以再长，对象走了可以再找，但我要走了，爸妈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是一个28岁的刘莹莹被病痛折磨、被男友抛弃之后的心声。在得知她得了恶性肿瘤之后啊， 本来已经与她订婚的男友突然消失了，曾经的海誓山盟直接烟消云散。这样的打击一度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是当她看到自己年迈的父母为了照顾她，夜晚睡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白天要起来给他喂水喂饭接大小便，四处奔走求人借钱的时候，刘莹莹才振作起来，重新勇敢地面对。2016年，刘莹莹感觉左腿疼痛，直至发展到无法走路的地步。小莹一开始啊还觉得不是什么大病，未曾想到医院诊断为股骨恶性肿瘤，骨肉瘤。经过多家的医院确诊之后啊，一家人绝望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啊。2016年6月12日，刘莹莹住院接受了手术，切除了肉瘤，膝关节进行了假体置换。前后住了17次医院，总共花费了23万余元。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贫苦的农村家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给他救命，家里已经背上了13万元的债务。可刘莹莹总是透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她说呀，她要快快的好起来，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享几天福啊。问世间什么样的爱是永恒不变的，那无疑是父爱和母爱。这份爱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然而我们的到来也给父母带来了莫大的负担，父母却把这份负担当成了幸福，用心爱我们，用生命爱我们，哪怕就算这样会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还是爱我们。我们哭，他们伤心；我们笑，他们高兴。我们愿用一生去偿还这份无私的爱。可以说，看到了这篇文章啊，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感慨。就在全世界临床1500万例的病患当中，我曾经看到他们来找我用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的时候啊，都是绝望的眼神。那种对生命绝望的眼神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但是当他们用到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利用 5S 核酸基因彻底进行了基因重组以后，一个周期啊，仅仅一个周期的变化，让他们的眼神啊，慢慢的转变成了对健康的渴望。那个时候真的让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推广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继续推广下去，才能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不再因为无钱可治、无药可医，最后变成一个个小病拖成了重病，重病拖成了绝症，才能不再让他们的生命按下暂停键。所以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医学的推广啊，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对于慢性病一体多病来说呀，只有我们彻底改变了基因，解决了基因损伤和突变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的问世啊，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受到人类基因计划组邀请，在全国开展的一次大型基因推广工程，正是拯救一个个因病致贫家庭的救命机会。大家不用再为昂贵的医疗费而发愁，不再为治不好病，因为大病变成绝症而发愁。这样的机会啊，那在过去 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是目前基因医学的又一次飞跃和升华。它不仅填补了医学界的空白，更是挽救重症患者的一个救命稻草。像我们所熟知的很多基因技术啊，只是解决单一的基因问题，而不是全方位的来解决疾病。可以说，不管是传统的药物啊，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做不到，就等于无效治疗，顶多就是维持，而且呢，病会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呀。那最后的结果就两种，一种呢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的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因为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我们人体每一处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的好与坏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万多个基因，所以基因不变，细胞不活。那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身体才能健康。基因是我们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一样，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那现代医学就要慢病快治，就要用基因药物来治。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类的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人呢，只患一种病，就是基因病。而修复和重组基因的是什么呢？就是核酸呢。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了解到了核酸技术的强大。那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给我们基因提供营养的唯一物质。那我们成年人体内，因为大量核酸基因的存在，所以不容易出现基因突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现在大气的污染呢，食品的污染，药毒的污染，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而核酸的减少呢，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损伤，细胞功能异常。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是干什么的呢？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全球1500万例病患临床5年治愈之后，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做到了。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呢，这是我们从地球不死水母加上我们中国上百种的中药材共同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来的。它所能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个患病基因，对他们呢同时进行靶向性精准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创造医学奇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先进。那么谈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治愈病患的强大之处啊，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呢，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叔。我这个表叔啊，过去平时生活当中啊，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爱喝酒啊。在2019年，忽然感觉到恶心、腹部疼痛，本以为说自己每天喝酒喝多了，说那就少喝点吧，就买了点止疼的药。但是吃了一阶段呢，这个疼痛始终不缓解，而且腹部疼痛的越发严重，就到医院呢去检查。所以当时医院里的大夫呢就告诉我远房表叔啊，高达94%。那么依照他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来不及手术治疗。然后我远房表叔啊就问大夫说，那像这个情况啊，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啊，大夫就跟他说了，也就一年半载了吧。啊，那我表叔一听说，哎呀，那我也不治了，别到最后啊人财两空的，我也不想受那化疗的罪。啊，但是家人说，那你这病不治不行啊，哎，不管怎么劝啊也没有用。我记得当时啊，他女儿给我打的电话就求我啊，说大姐呀，我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基因重组药物已经申请了国家保护专利，说你看给我父亲用点行不行啊。那我说呀，我也不瞒你，那我目前的研发成果只能对于受损的基因来进行修复，临床上我们对于恶性肿瘤的效果呢并不确切啊，但只能说呀试一试。因为当时我也能感觉出来，那家里人当时肯定是很无奈呀。我说你呢就跟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别耽搁了啊。就这样，我给表叔啊邮寄过去了四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因为他的疾病呢属于恶性疾病，我就给了他多了一倍的量啊，因为他情况特殊嘛，我让他加倍剂量来进行服用。后来呢我也打电话询问过啊，我这妹妹呀哭着就和我讲说，姐呀，我爸走了。哎呦，我听到这儿当时心里就一沉，咯噔一下啊，那我以为这人就不在了啊，我刚想说那怎么办呢，节哀顺变吧哈。然后呢他接着就说了，说姐呀，我爸留下一封遗书走的。哦，我一听这是离家出走了，我说他去哪儿了，他说没说呀。啊，他女儿啊就一直哭啊，说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呀，而且这一年多以来呢家人一直都在寻找也没找到。结果他去哪里了呢？他去了年轻时候当兵的地方，黑龙江大兴安岭下边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他老伴儿相识的地方。他老伴儿啊早就不在了，那他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联系呢？他怕自己这个病啊，说哪天突然间人没了，女儿受不了。走的时候呢他带着我给他的药，他没有再跟任何人联系过啊。这事儿啊转眼就过去一年多了，那家里人也找不到，就以为说啊可能已经是不在人世了啊。可在前段时间啊，有一天早上我又接到了他女儿的电话啊，他和我讲，他说呀，姐呀，我爸人回来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好使，我爸呀在大兴安岭那边也做了检查了，肿瘤已经控制住了啊。而且呢询问他，他说没吃别的药，就用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这一种药。我说那我叔怎么才回来呀？他说我爸也没想到说这个

0: 我就告诉他，那赶紧再去做一个基因检测，然后把具体的结果微信发给我。因为现在他的基因改变的程度呢，我还不知道。但是过去6个月的生命期限，那到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患者还好端端的活在世界上，并且这个状态啊还非常好。这不就是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吗？所以大家看呢，用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都能把他的命给救回来，那么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你们还用担心什么呢？而且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在节目当中啊，我反复的强调，我说基因恶性病变啊，您就别找我了。因为其他患者的情况你不能跟我表叔去比啊，他的恢复状况一方面可能是药物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出门了之后啊，心情的调节，自身免疫力的变化都有关系。包括你看他在黑龙江大兴安岭那里边那个村子，空气呀、山泉水呀、食物啊，各方面因素可能都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重组基因治疗疾病的效果，那肯定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基因恶性肿瘤方面我没有把握，但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各种慢性病，你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老慢支啊、哮喘病、肝病、肾病啊，就这些慢性病来讲，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们，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都能帮助你们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愈疾病，回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尤其它已经达到了过去基因疗法所达不到的层面，这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换句话说呀，就是把我们不好的病变的基因通过 5S 核酸基因给它替换掉。那么可以讲，未来20年我们有了解决疾病的方法，我们再也不用大把吃药治不好病而发愁了。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工程啊，是全球性质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啊，是首推，所以这一次机会来之不易。那你现在赶上推广，你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有这样一个救命的治愈疾病的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我希望所有有爱心的家人们都能互相转告一下，莫失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吴主任啊。
0: 是我啊，
2: 哎、
0: 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我也吧，也想试试。我觉得吧，都反馈的挺好。
0: 是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嘛。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哎。因为我患风湿20多年了，有点身体的状况呀，天天疼的呀，
0: 哎呦，
2: 尤其这天冷啊，更不行，再加上吧，最近这心脏检查出来也有问题，
0: 怎么了？
2: 老是心慌气短呢，上医院一查吧，说是我右心室肥大，你说。这总感觉这心里头不得劲，就是说想的是，哎呀，这叫胸口开个窗户似的，老是憋着不舒服呀，
0: 哎呀，你总这样可不行啊，尤其天气一冷，

0: 对基因呢都会加重损伤，很容易出现心衰呀、啊。
1: 可不是咋啊？
0: 嗯，
1: 就怕这。另外，我还有二尖瓣管壁不严。
0: 啊、哦。
1: 你说我也知道这心脏这方面不好治。
0: 嗯。
1: 可是呢，治吧也没见怎么治好。这不，今年年初、
0: 嗯、
1: 我又得了脑血栓。
0: 哎呀。
1: 得脑血栓，这现在我右半个，左半个这个胳膊腿呀、啊、不太听使唤。
0: 嗯。
1: 不听使唤，早发麻发硬。你想拿点啥东西吧，这左手还硬邦邦的，
0: 哦，
1: 手腕下面还不过血，
0: 嗯嗯，
1: 就老感觉到特别冰凉，
0: 嗯。
1: 小便的时候吧，还自己都不知道尿，啥时候一尿都不知道。
0: 哎呦，你这情况越来越重了啊！那心脏病呢是不好治，但不等于说治不好。你看国外很多患者用了基因重组技术都治好了，你更何况说心脏病？别灰心啊！那你现在一直在用药是吗？
1: 对呀，药都没有断过啊、
0: 嗯！
1: 你说吧，这病吧也没见好，本来吧咱也不是那有钱人家，
0: 嗯，
1: 这越没钱这越有病，你说我心里能不着急？可着急了，
0: 嗯。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说原本好端端的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1: 是
0: 的。但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啊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呢才能恢复完整。否则你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那基因链在断裂，你呢还会出现二次血栓啊，非常容易多发。你像心慌气短，说为什么有这些症状啊？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呢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啊，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你看肢体语言和我们正常人都不一样，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个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那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它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现在咱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的损伤。那我们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做什么的呢？是专门给你重组基因的啊，不仅仅是修复，就像大桥一样，说桥塌了啊，我们不仅要修复，还要怎么样呢？重建呢？重新建一座。所以你的问题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因重组才能彻底解决。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这里边毒含了一种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都了解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也是细胞的营养物质。那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毒含了多少种核酸基因呢？5000种以上啊，这是上百种中药才提纯出来的。那5000种的核酸基因进入我们体内啊，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一个核酸对应一个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做到了非常精准的治疗。所以别看你的毛病不少，但是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首先 5S 核酸基因给你修复基因的损伤，就能帮你保命。然后我们通过独特的5000种核酸基因对患病基因进行重组重建，那这样啊我们就能保证彻底的治愈疾病了。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全身的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 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呢没什么区别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有大病补贴90%的药费，我们自己啊只花10块钱啊。那活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你自己抓紧好不好，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说这回我试试。哎，人这不就是这吗？
0: 理解啊，你放心吧，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你就放心的用，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1: 哎，好，行，那我就相信您，我这去报名去，谢谢您吴主任。
0: 有信心就好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你好。
4: 你好吴主任，我用这真像你说的见证奇迹了。
0: 好，
4: 我听说现在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我这一下子省了这么多钱，我又参加上了。这回来我又订了4个周期嘛，我们一家子人啊，我都让他们都换药了，以前用的药都没用，还当无病。哎呀，我告诉他们别再拖了，赶紧换吧。
0: 是，你说的呀，我非常赞同啊。
4: 恐怕我现在不像别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
0: 对。
4: 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感觉特别的好。
0: 特别的好啊。行，那我再给你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4: 我家里都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嘛，过去啊就是我女婿给我买的那些治病不去根的药。你说这最后不但没治好，还越吃这个血压还越高。有时候这眼前一睁就发黑，哎呀，这身上也没劲，再加上我这腰部啊还有腰托。
0: 还有腰托，那就是基因链的退化啊。包括你眼前发黑，我们临床上呢叫一过性的黑蒙啊，也是中风先兆。可以说呀，这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用的非常及时，那不然的话真要万一发生脑出纵多危险。
4: 你说这个啊，一个是腰托啊，就给我折腾的够呛了。那时候腰疼不说，不管是腰啊还是屁股段子啊，还连那腿呀、那外侧呀、都搁那儿走，就走道呀都撇了撇，弓弓腰，还直不起来呀。再加上我这气管也不好，还有气管炎嘛。
0: 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呀。
4: 哎呀，这个天也冷啊，就是我遭罪的时候。我今年啊就挺好了，别看天气早晚温差大了，但我今年啊可比去年强多了。这现在的血压呢也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别人都说家里遗传的高血压不好治呀，哎呀，我没想到效果有这么好呀。
0: 对呀，那基因遗传的病呢，以前确实是不好治啊，但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包括基因的后天病变。因为我们是重组基因呢，重新建立一套完美的基因链条，对吧？
4: 是呀，我心里明镜似的嘛。我父亲呢，就是高血压突然脑出血，抢救了4个小时没抢救回来嘛。
0: 那很遗憾啊。你看这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要一旦发病，速度一点都不慢。那现在最起码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路，因为你的患病基因现在已经替换掉了。刚才说除了血压稳定，黑蒙的现象还有没有？就是头晕脑胀的现象还有没有了？
4: 现在没了，好久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所以我才说嘛，好使呀。过去的那和的药脑出血似的，现在都没有了。对，我现在才踏实呀。
0: 现在踏实了啊，你这是聪明人。现在腰腿怎么样？
4: 我这脑腰啊，现在总算不作腰了，能慢慢慢慢的直起来，但是不敢快。一大屁大腿呀、屁股啊，什么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再有我这个气管啊，虽然说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透亮，但是我现在就感觉今年没那么咳嗽，还算是最舒服的了。
0: 不错啊，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5S 核酸基因呢，是帮助我们同时补充5000种的核酸基因，这是能针对我们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啊。我说过，2个周期基因重组，整体恢复新陈代谢能力，多一天都不用。你的情况呢，再有1个周期就能治利索了啊。可以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见证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创造的奇迹，放心用吧啊。
4: 好，我家里这有四个亲家都是一身病嘛，我今天呢想订4份。
0: 哦，订4份可以。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这个病情说清楚就行了啊。那行，我们聊到这儿，再会啊。
4: 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
0: 好，再见。
4: 好，你真是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
0: 请讲。
5: 哎呀，吴主任您好啊。我和老伴儿吧，现在用了1个周期。
0: 哦，和老伴儿都在用，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5: 对对对，我们那个就这次活动，你说我们就花10块钱就能重组基因，是真的吗？真的假的？我咋不信呢？
0: 啊，是真的，是真的啊。但是这个推广活动也快结束了，所以大家需要的抓紧把药买够了，那要不然咱们就得多花几倍的钱了，是不是？
5: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多买一点儿。那个你说我儿子吧就可孝顺了，说给我拿钱让我一次把药买够了。
0: 孩子孝顺啊。行，那你们俩现在用的怎么样？我看看你们恢复情况啊。
5: 我俩吧用的效果都特别好。我吧是冠心病，就是不爱动弹。哎呀，年轻那会儿吧我就胖，完了你说都到老了吧就更胖了。
0: 哎呀，
5: 以前就动弹都费劲呢，走几步就累挺好，上个超市买点东西啥的也不爱多拿，反正就是实在没招就去，就不爱动弹嘛。老伴身体也不好，我俩都是，但是你说这家里总得有一个人出去啊，你说
0: 是啊。
5: 是我家吧就买房前都买的2楼，孩子说你俩都不爱动了就买个2楼。
0: 上下楼
5: 买点，
0: 嗯，
5: 对，就是买点日常的呀，什么柴米油盐啥的，
0: 嗯，
5: 哎呀，但是就从家到这个什么超市啊、仓买呀啥的，这一段也得歇个好几歇，
0: 嗯，
5: 有时候累一点，就感觉的这个腿也肿啊，脸也肿，
0: 哎呦，
5: 嗯，
0: 你这个水肿啊，这个情况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的问题了啊，不好啊，
5: 嗯，嗯，我以前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能把自己给憋醒了，
0: 嗯、
5: 老是，
0: 哎呦，那多危险呐！
5: 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0: 嗯嗯。
5: 另外，我吧这个心跳也不咋规律、
0: 嗯。
5: 你看现在吧，用上咱这车呀，我这心跳就规律了。而且我晚上吧，就是，哎，这段时间也没有憋醒，睡眠好了。
0: 哦，那不错、
5: 嗯、
0: 不错啊，很好。
5: 嗯嗯嗯。最主要是啥呢？就是我这心老忽悠忽悠的，哎，就像，哎呀，就是就像偷啥东西都坏事儿了似的、
0: 啊，
5: 老是那种害怕，
0: 啊、
5: 那就那种感觉，
0: 嗯、
5: 来那个劲儿跳的就快。完了，那个这段时间嘛，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以前就走在道上走，谁汽车要是一摁喇叭，这滴一下子，哎呦，我这就把我吓得得站那块儿，好好的瞅瞅那司机。嗯，完了现在，嗯，最近这种状况就没有了。
0: 嗯，
5: 完了以前这不是眼睛也肿吗？现在这段时间眼睛也不怎么肿了。
0: 哦，那消肿的不错。那血压怎么样？
5: 哎呀，我以前血压是160-110，
0: 嗯，
5: 降压药不敢断呢，得天天吃，
0: 嗯
5: 嗯，现在呢就是这一个周期用下来，这降压药我不吃了
0: 啊，
5: 嗯，因为我就一点点观察，我看我现在这血压维持到80多到135-136左右，我看挺好的，
0: 嗯，
5: 我就把降压药就停
0: 了，标准血压不高不低，压差也正常。其实这个高血压呀，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导致的，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实际上呢都是血管的基因出问题了，所以基因你不重建，那早早晚晚就得得心脑血管病，一旦基因给你重组了之后，那最起码你没有危险了啊。那你通过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独特的核心 5S 核酸基因修复和重组基因之后，那恢复的非常好，这是你的情况。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5: 老伴儿吧，他是腔梗。
0: 哦。
5: 嗯，就是完了，他同时还有这个慢性胃炎，也失眠。
0: 嗯。
5: 嗯，就是晚上有点啥动静，我一翻身他也醒，就这么说，我俩在。这九几年的时候就分房睡了，就睡不到一块儿啊、
0: 哦、
5: 有点动静他就醒，完了然后吧他就是这个手脚吧就是老没劲儿还老麻，
0: 嗯
5: 啊、家里边吧你说一天啥活也干不了，完还一天迷迷糊糊的，那睡不好觉啊，我说你出去溜达溜达就是运动运动，这不是晚上睡觉也能睡好吗、
0: 嗯、
5: 他还不爱动弹，就成天在家里窝着、
0: 啊、
5: 嗯
0: 哦，
5: 过去也用了挺多的药，你说用都是没啥效果。我老伴儿吧，这不他我俩就一起用嘛，完了就他就看我这个见效快，完了他这用上以后，哎也觉得也行了，因为用上那个第二天他这脑袋不麻了，觉睡觉啥的也好了，而且他以前老说手脚麻嘛，完第二天他就说也不那么麻了，我睡觉也行了。完我说你看这药好吧，让你吃他还不咋信，这回他吃上了之后他也觉得哎呀这药挺好。
0: 嗯
5: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很快啊，要不怎么说呀、
5: 嗯、
0: 现在是基因医学的时代，哎，你看我们中国呀很多科技现在是都逐渐的在超越其他国家啊，这个核心技术好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呢、啊、我告诉你，这种 5S 核酸基因非常强大，那么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帮助我们应对5000种的患病基因，所以治疗疾病那就是特别的快，只要彻底重组基因咱们就能治愈疾病。你看这一个周期下来，你和老伴身上效果都能看得见，所以你们才相信了，对不对？
5: 对呀、啊、主要是没想到这药效哎呀这么强，这没吃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嗯，对呀、
5: 啊、嗯，
0: 那效不更方，接下来呢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也不用加减药量，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病患， 五年治愈，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你们放心用啊。两个周期随着基因重组，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提升，咱们呢就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所以接下来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我这边呢太忙，不能帮你订啊，自己去订。
5: 嗯，那行了，吴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0: 对，
5: 哎，
0: 再见啊，
5: 谢谢你啊，吴主任，
0: 期待你们两个更好的康复消息。再见。
5: 好好好，谢谢吴主任。
0: 嗯、
5: 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你请讲。
6: 哦哦，哎呦，我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都以为今天够呛了，又得接不通，现在好赖是给我接上了。我就想先麻烦你问个事儿啊，吴主任。
0: 哦，听着你这急匆匆的，别急，电话接通了啊，什么事儿你讲啊。
6: 哎，是这，我都订了2天了，到现在也没给送来，我现在都拿不准了。是给我定上了呀，还是没定上啊？我就怕活动这没我们的呀。
0: 哦哦，都定2天了，没给送到啊。别着急，
6: 哎，
0: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的确，咱们这一次活动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因为这是受到人类基因组支持之后啊，才有的全球推广。那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所以我们有的权利呢，就是优先的享受特价的政策。那作为首推国，我们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啊。那你想这么优惠，不仅你听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听到，那大家都想参加，都想健康，打电话的人就多呀，对不对？
6: 对对。
0: 那么这一次基因推广活动，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慢性病患者，那天南海北哪个地区的都有，那大家也积极参与啊，所以参加的人肯定多。我们场外呢，就得按照大家定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药，明白了吧？啊，
6: 哦哦，
0: 所以呢，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啊，大家记住，只要报上名，肯定就有。啊，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可以。那你这也打通电话不容易，我帮你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呢，我帮你问一下啊。
6: 刘彩莲，就是我。
0: 哦，刘彩是，多彩
6: 的
0: 彩对吗？哪个莲？啊？
6: 莲花的莲。
0: 莲花的莲，刘彩莲 啊,
6: 啊！
0: 你稍等一下，我这边啊，用电脑给你查询一下啊。 刘彩莲，哎，我看一下，刘彩莲，好，查到了，啊，电话是要。

0: 038，尾号是4765，对不对？这个是你吗？
1: 哎，对对，哎，就是这个电话。
0: 哦，好好，查到了，查到了啊！你别急，这样一会儿呢，我给你问一下，好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复啊。这电话接通了，先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1: 哎呀，太感谢吴主任了，和您真是对患者可亲切了。我这本来就着急呢，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暖和
0: 放心吧，
1: 了，
0: 放心吧，查询到了啊，别急了。
1: 哎，真是吴主任，就像你说的，谁有病啊，谁知道这有病的苦？
0: 对呀。
1: 你说为了治这病，这么些年，北京、上海我们都去了，你像中药、西药啥的都用了一大堆，这病也没给治好，还越来越多。
0: 哎呦，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多啊！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很多人呢都这么讲啊，你也说出了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的心声啊，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反而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钱越花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这个核心问题啊，病没好还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呢没有治到病根儿上啊，你根本没治到病根儿上。就像我们搞科研工作的都知道，什么事情都要讲究真相，对不对？那疾病的真相
1: 对。
0: 是什么呢？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真相啊，就是基因呐。因为基因它才是主宰细胞功能是否正常的基本物质，所以你的基因不健康，你的细胞功能就异常，那你全身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那再加上我们常年吃药啊，啊什么降压的、止疼的、治睡眠的、管心脏的，你想啊，你那药吃的比饭都多，是药三分毒，大家都知道。那常年的毒药毒的侵害，更加重导致了我们基因的损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主要原因啊！这回就明白了。那你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都有哪些问题？
1: 是老伴儿，吴主任，老伴儿，我替
0: 哦，
1: 他
0: 老
1: 着
0: 伴
1: 急
0: 儿啊，
1: 了。
0: 他怎么了？
1: 他是肺心病，就是成天的咳嗽，还喘，
0: 哦，
1: 还有老慢支，这都多少年了？再加上糖尿病，血糖还高，血糖高不说吧，现在是心脏也不好，血压高，血糖呢给他打的胰岛素，餐前那个血糖吧倒还行。就是餐后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哎呀，
1: 哎呦，我没跟你说吗？刚才吴主任，我也跟你抱怨抱怨，因为他这个病啊，我就陪着他。你像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领着他去过，
0: 哎呦，那得
1: 每
0: 花
1: 回
0: 多少
1: 他自
0: 钱
1: 己，
0: 呢？啊，
1: 为啥不花钱不说，那遭老罪了。他一生病，我得跟着遭罪呀。你在医院没人
0: 是，
1: 伺候他，没人跟着他，都是我呀。
0: 哦，辛
1: 那
0: 苦
1: 每次
0: 啊，
1: 得陪着他住了多少次医院了，我都住不清，我都数不清了。你说
0: 哎呀，
1: 药也吃了不老少，钱也咱也是实心实意给他治了，钱也花了，他就是不好啊。尤其是这一变天，那咳嗽的更厉害。哎呦，我们家楼上楼下人家邻居啊，在屋里都能听见他咳嗽了，那咳嗽得吓人。你没办法，人家邻居给他听不下去了，给拿了点你这个。就是压
0: 基
1: 太
0: 因的
1: 低，
0: 药，对不对啊？
1: 哎呦，别说了，老伴儿现在用上，这不3天了吗？哎，咳嗽真是减轻了。现在我听着那个咳嗽那个动静啊，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确实是，感觉他好受点了。
0: 啊，3天了啊，就觉得咳嗽减轻了，声音变小了，很好。所以大家呀都说，哎呀，见效真快呀！我跟你讲啊，见效快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呢，当天就能见效，哎，睡眠好了，不疼了，血压也平稳，血糖也逐渐的恢复啊。因为他核心问题解决，基因重组，他就健康。那老伴儿的血糖情况怎么样？
1: 血糖嘛，反正这2天餐后我还没给他量，餐前血糖吧一直都是挺好的。最近给他量血压嘞，血压下来点了，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原先呀，他吃降压药吃上这一天时间段还不一样，那血压还高呢。高压吃着降压药，高压也得个150。

0: 5-6点。
1: 哎呀，
0: 就最近这我给他量血压到了，高压140，低压下来了，低压85，这都挺好了。
1: 嗯，挺好挺好啊，平稳的往下走。因为你这才用了3天，继续用一阶段呢，血压能达到标准血压80-120，完全能达到的，放心吧啊。
0: 嗯嗯，要不我看他用的好，吴老师，我太着急吧，我怕他断了药。
1: 嗯，怕断药啊，的确着急是对的，但是呢，告诉大家别上火，他这个情况啊，确实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毛病啊太多了，这都10多年的老慢支啊，他要没有老慢支，你想能发展成肺心病吗？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啊。那为什么我们各大脏腑器官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原因就在于这儿啊。一开始可能简单的就是感冒发展成支气管啊，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重组基因，就会累积到肺脏。那慢慢的呢，形成了慢阻肺。那肺出现毛病之后，没有及时的重组基因，那肺又影响到心脏，哎，肺不好，心就不好啊，出现肺心病。你肝不好，胆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这说明什么呢？他们都是由这个基因链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那再加上你老伴儿本身，你刚才说血糖就高是吧？啊，
0: 对。
1: 那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包括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很复杂。而且呢，它还有高血压。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了，所以它现在整个的基因链都有问题。那你说过去你别看你住院多，又上北京又上上海，你过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进行治疗，哎，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哎，相反药吃的越多，对基因链的损害就越大，负担就越重。你看有多少患者，那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到最后人财两空啊啊！但是你现在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不一样，哎。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应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啊，是全面的彻底的重组，它不是单一的。那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所以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它全身的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替换啊，那么能做到的就是彻底根治疾病。所以现在全球来讲啊，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做到这一点。你看就3天啊，老伴儿的效果就很明显的，那一个周期就能让病情症状消失，第二个周期就能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断病去根了。啊，那老伴儿呢也乐乐呵呵啊，放心的享受生活。你呢也能解放了，不用再陪着老伴儿东奔西走的去治病，又遭罪又花钱的啊。这回药也定上了，耐心的等一等，快熬出头了，放心吧啊。
0: 嗯嗯，所以麻烦吴主任，你下了节目一定记得帮老伴儿问问啊，给尽快送来，这个药可别断喽。
1: 啊，不能断，不能断，放心吧啊。
0: 嗯，
1: 你的名字和电话我都记下了。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再帮你确定一下，
0: 哎，
1: 好不好？放心吧啊。
0: 哎，好嘞好嘞。哎，谢谢谢谢，给吴主任添麻烦了。
1: 再见。
0: 好嘞。
1: 哎，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的栏目当中。谈到二次基因医学呀，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或多或少对基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经常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就是基因遗传。那基因作为我们人体的重要的遗传信息，同时呢，它也在主宰着我们的生老。就拿我们身上的疾病来说啊，所有的疾病啊，在基因学当中都会存在这个过程。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最初发病的时候啊，比如简单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骨关节疼痛、呼吸困难、憋闷、胃肠道不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基因的损伤导致了细胞

0: 结构功能的异常。那等到基因损伤严重之后啊，它就要经历一个突变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可能大家不好理解啊，我给朋友们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呀，我们人呢是从猿猴啊进化过来的，那尾巴呢逐渐的在进化过程当中啊就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也分为好方向和坏的方向。好的方向呢，就像哎呦这孩子呀越来越漂亮，那长得像明星似的，这是好的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是说你从一个疾病不断的演变成一系列的疾病，就像我们的异体多病一样。最开始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高血压，但慢慢的基因突变了怎么样，我们的心脏也不好了呀，哦，大脑也受到影响，出现脑梗心梗，这就是基因突变。再有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说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最终还是没挡住并发症呢？这就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啊，在节目当中我经常说呀，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串联着五脏六腑、血液血管、四肢百骸的一个链条啊。啊，就像我们房子外边给我们供电的高压电线一样。那你说如果它坏了，我们屋子里的所有家电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那当然不能啊。虽然家电本身没坏，但是呢，它不能亮了呀。所以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啊，不仅说要局限在只遗传你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啊，不仅局限在这几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基因呢，它还决定了我们的生老，尤其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不管你的病灶是在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上，那么事实来讲，都是我们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那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啊，不管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只要是高血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了。而这个基因呢，它有15种不同的表现，所以啊，每个人的血压状态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呢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啊，有的人是这个两个血压都高，还有的是脉压差大。你血压不稳定，你记住，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伤了。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重组它们，那你吃什么降压药啊、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今天换一种药，明天换一种药，我告诉你，都白费呀。啊，血管都变薄变脆了，肯定会发生基因链断裂，爆血管的病，啊，叫脑出血。糖尿病也是一样啊，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也可以是基因遗传、家族遗传。糖尿病的本质就是多基因受损，那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呢，线粒体基因啊，共同损伤引起的人体内糖代谢紊乱。而风湿类风湿呢，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问题了呀，所有的病组织器官内的基因损伤造成的。所以我经常说呀，人呢得病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基因受损，你的基因链出现损伤断裂了。包括像各种的增生啊、肌肉啊、囊肿啊、结节啊， 本来这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它长出来，你记住，这就是基因病变。所以任何人的疾病啊，就是一种病，基因的病啊。你像前几天啊，有一位患者，姓李，今年呢72岁。他是患有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情况呢比较严重。也没多长时间呢，就2年多，他的婚姻呢就出现问题了。本身呢，他爱人就比他小12岁。啊，他们呢是后来组建的家庭。一开始啊，爱人还照顾得不错。后来呢，慢慢的，老伴儿就不太愿意照顾了。天天的呀，把他自己放屋子里不管他。啊，然后老伴儿一个人呢，出去跳广场舞、逛街去了。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更何况是半路夫妻呢？后来这位李大哥呀，连饭都吃不上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而且有时候呢，大小便失禁，难免说弄到床上啊、裤子上，避免不了。后来老伴儿只要回家看见啊，就先是一顿破口大骂，什么难听啊，骂什么。有一段时间呢，这李大哥是真的被逼得不想活了。本来呀，他跟后老伴儿结婚的时候，女儿儿子都坚决反对。那你看现在这情况，他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呀。有一次啊，儿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啊，哭的是伤心欲绝。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父子连心呐。那儿子看见从小疼爱自己的父亲这个样子，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哗哗的就掉下来，什么也没说啊，就把他接回自己的家里，然后四处打听给父亲治病。通过一个医院朋友的介绍，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然后朋友跟他说了，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最新的基因药啊，效果好啊，这儿子女儿都同意啊，就开始服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用了没2天的时候啊，血压就下来了，胳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啊，一点点的自己也能用上点劲儿了。现在呢，快2个周期下来，李大哥自己啊也可以走路了，啊，生活恢复自理能力，没问题了。可以说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脑中风后遗症啊、偏瘫啊、卧床啊、全瘫啊，这一类的患者啊，说实话，那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啊。熬一天算一天。但是自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研发成功以来，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治愈疾病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而且就目前来讲啊，服用最大年龄的2位患者呢是在德国。2位老人呢今年已经是108岁的高龄。还能天天出去打球，去公园锻炼身体。所以啊，这一个一个的康复奇迹就是最好的见证。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创造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老患者都知道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了一种叫 5S 核酸基因的物质。这种物质啊，是我们利用疫苗的基因重组方式，从地球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核酸，我想最近这2年我们大家不陌生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 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同时啊，也是基因的能量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里边有高达5000种的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呀？它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核心呢。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 5S 核酸基因呢被誉为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经常说呀，一个周期60天的时间，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正常，能够让你临床的症状消失，不疼不痒，浑身舒畅。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就能够让你治病断根儿，真正的做到再活一次的状态。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方面啊，各方面病症正在备受折磨的朋友们，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拿起科学的武器，利用人体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现在来讲，正是因为药效突出啊，已经被人类基因计划组列入推广用药。目前呢，正在举办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在全球举办。而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我们享有优先使用权。所以第一个首发国家就是我们中国。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啊，比国外的老百姓更具有优势。我们能够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 90% 药费的政策。啊，也就是说呀，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那就不是说呀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了。好，时间关系啊，下面我们留给听众。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你好。
3: 哦，你好，吴主任。哎，给你通电话呀，真的是不容易。

0: 真的不蹲了，你真的是我们的就是活菩萨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就是。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老人家，这个我可不敢当。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呀，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呢，就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病患。你看你现在不仅病好了，这活动又抢上了，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0: 是双喜临门的。
1: 嗯，
0: 我以前嘛，那就是来了两个周期嘛。
1: 啊。
0: 哎，我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
1: 哦，怎么样？
0: 啊，你看我这是那个身体啊，像猪纹呐、下棋啊、溜弯呐、哎，你看大腹黑啊，都没事了。
1: 好。
0: 哎，为啥这又往上纹呢？
1: 啊。
0: 这不是那个老外也治住嘛。
1: 哦。
0: 啊，管我好，不行呐。哎，这老伴儿啊，就不管他，有一天他又不管你呀、
1: 啊，
0: 是吧？
1: 嗯，没错啊，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咱们老两口都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那你说说，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
0: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啊，我这个病啊可邪乎了。
1: 哦。
0: 哎，是家族那种遗传的那个哮喘嘛，喘不上气儿来。
1: 嗯。
0: 啊，有时候嘛，就是憋的呀，就是一脑袋的汗，连着啊，憋的都发青发紫那种。
1: 哎呀，这么重啊！
0: 啊，再一个心脏也不行。
1: 嗯。
0: 啊，心脏吧，有时候啊，他那个心脏疼吧，这个一疼的时候啊，那个疼的一身都是汗，动在地上啊，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打滚呐、啊。
1: 哎、
0: 你不动也不行，都疼的，就是那种直不起腰啊，就是这样子。
1: 嗯，真遭罪啊！
0: 啊，那个大夫就是说嘛，他说这个是肺心病。
1: 嗯。
0: 有的时候踩的嘛，就是那个，像这个想抬下胳膊呀、啊，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都没有你，都到那种程度了。
1: 哦，你这个情况啊，说明已经到了基因损伤的第二步，基因突变了啊！我和你讲啊，这情况太危险了啊，知道吗？
0: 哎，是啊。你像就那个救生丸，那个救生丸嘛，是吧？那个家里哪儿都放，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但我现在就感觉啊，我过去用那些药嘛，跟现在这个比啊，那真的是太落后了。
1: 那太落后了啊！的确，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这是改写慢性病历史的医学药物。啊，你看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成为我们医药界一颗璀璨的明星。之所以能创造奇迹，那一个主要核心呢，就是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是什么呢？经过医学证实，人体年龄增大和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核酸的减少啊。核酸呢，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给我们的基因提供能量，所以我们就是要利用一种能为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提供一种核酸，让这 5S 核酸基因能够彻底逆转基因的突变，替换掉这些病变的基因，从而呢达到一个基因重组人体健康的目的。那如果说我们基因损伤或者说基因链断裂，那对应的细胞结构啊就会出现异常，所以我们脏腑器官呢才会出现病症。那你看，那人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基因上啊。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的哮喘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肺心病，都能一样的有效治疗。那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出现好转的？
0: 记得。
1: 嗯，
0: 我刚用了一个月，好像就是4天，第3-4天吧，就是
1: 啊，三四天啊，那什么感觉？
0: 哎呀，那个是感觉有用嘛？为啥这么说啊？就是我原来嘛有那个老便秘嘛，就是
1: 啊，
0: 你像一坐嘛，就是30分钟、30-40分钟啊都出不来。
1: 哎呀，
0: 啊，我现在大便一憋一口气嘛，那运气的时候啊，不正你看不像那个心脏啊、肺那些喘不上气了这么严重的嘛。那个现在那个时候也不难受了嘛，现在。
1: 哦，对，便秘好了，那呼吸就能顺畅一点了，对不对？
0: 啊，就是。哎，都不敢关那个卫生间门呐、啊，就是、
1: 嗯、
0: 我老伴说我这那个真的是那个茅房拉屎连朝外的人呐、
1: 啊，
0: 就是。
1: 哎呦。
0: 以前呐、啊、上厕所嘛、
1: 啊，
0: 我都是用那个要先喷那个喷剂嘛，就是你想呼吸好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才去嘛。

0: 那时候开始嘛，就没有喷过了，就是。
1: 嗯，就不用了啊，以后更不需要它了。
0: 啊、
1: 你记住，不管你任何疾病，都是基因病变所导致的细胞结构异常。啊，你像你以前用的什么喷剂，那只是缓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5000种的核酸专门针对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那你说你没有患病基因了，你细胞结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也提升，那你还用喷剂吗？对吧？像老慢支啊、哮喘病、肺心病啊，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保证你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让你整体的新陈代谢来恢复，让你摆脱一切药物的依赖。啊，现在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跟我说一下现在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0: 嗯，还可以，可以，就是现在呀、啊
1: 嗯，
0: 我你像又能活动了，又能下棋了。
1: 好。
0: 在家里嘛，我能做菜了，这些我应该炒菜
1: 啊，
0: 爱做饭了。你看我炒的鸡蛋炒辣椒啊什么的。
1: 嗯。
0: 现在那个我能问那个辣椒味了，就是关键是，能那个味了没事。
1: 不怕呛了啊，好。
0: 哎呀，就是原来你炒嘛，就呛到啊。咳起嗽来嘛，就是那个一口接一口的，而且咳嗽那个咳的心慌啊，
1: 嗯，
0: 那个肺啊都要好像是咳到嗓子眼啊，都快吐出来了那种，现在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变化，现在没事了。
1: 好，没事了啊，不错，恢复的不错，嗯，
0: 啊，另外啊，就是晚上吧，他也不发作了，
1: 嗯，
0: 你像过去啊，哎呀，那个心口啊，一到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都疼了，就是。
1: 嗯。
0: 那现在晚上时间倒下去就感觉睡眠好了，他也不咳了，就是。
1: 啊、嗯。
0: 那心口他也不憋那种不闷了，就是。
1: 嗯。
0: 你看心那个也不疼了嘛，就是。啊，另外没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嘛那个腿呀、啊，就是它肿了，就是。
1: 嗯。
0: 你看那个有一条腿嘛，那个右腿那个有滑膜炎嘛，就是。
1: 哦哦。
0: 啊，你看现在重用那个，开始它一点点往下消啊，就是现在肿要消了，就是。
1: 啊
0: 现在都消透了，就是，现在走到了这些可轻松了，打弯了什么这些，哎呀，就感觉这个浑身的那个零部件嘛，好像就确实像那个修车一样，罢修了一样。
1: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嘛，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啊。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啊，所以你说能不健康吗？对吧？
0: 嗯，就是，所以说我寻思啊，也给老伴儿也订上。
1: 嗯，
0: 你说这老两口啊，都，好好多活几年，没事啊，你看这都嘴样也挺有逻辑的，是吧？
1: 是是啊，这老人呢没病没灾的，儿女家庭和睦，这就是福气啊，我们就可以享福了。老伴身体怎么样？你说一下。
0: 嗯，我老伴啊，他就这样的，他一个就是那个肠胃不太好，
1: 啊，
0: 他的爱拉肚子吧，一天要去3、4次，有时候5、6次。再有他有一个有那个腔梗的，
1: 腔梗
0: 就是那种一整啊，脑袋又迷糊，有时候，哎呀，就是说转着转着，就是说天旋地转的，就是。
1: 嗯嗯，抓紧呢、啊，他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因为腔梗不怕别的，就怕一犯再犯，抓紧时间。尤其现在天气冷了之后啊，让老伴儿呢生活当中啊得注意小心，基因链突然断裂。
0: 嗯，
1: 他就会再次复发腔梗啊，一次呢会比一次重，所以说只有彻底的修复基因、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命。而且现在呀、啊，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刚才你说你已经登记上了啊，那你还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嘛，我也就是想问问你啊，就是还用不用
1: 啊？
0: 就是再巩固巩固一个周期啊。就是多买两个周期的嘛，是吧？
1: 嗯嗯。
0: 就是然后嘛，就是，我和我们这个下棋的有两个老头嘛，就是，
1: 嗯，
0: 都有糖尿病
1: 啊，
0: 就是还是大家健康点嘛，他们买呀，这些都是我告诉他们的呀，就是。
1: 嗯嗯，都可以用，都能用啊。你和老伴儿不用多买，每人服用2个周期就行。然后呢，到3甲医院去检查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放心吧，啊。
0: 哦，好的好的，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谢谢你啊，吴主任呐、啊，你是我的大恩人呐、啊
1: 嗯，
0: 就是。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以后有机会啊，就是这样吧，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发鸡蛋。
1: 哎呦，不用不用啊，心意我领了，我领了，鸡蛋就不用了，谢谢啊，咱们老年人呐、啊，煮鸡蛋少吃， 每天呢一个蒸鸡蛋糕就够营养需求了，也别吃太多。你和老伴儿继续用药，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呀，谢谢谢谢，了不起，奶奶真的是太好了，你对我们太好了，真的是。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感谢你一下呀。
1: 好，再见。
0: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谢谢了，再见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
1: 嗯，你好啊，请讲。
4: 我想跟你打电话，
1: 嗯、
4: 我想4天了，还有点不好意思。啊、你说自己的事儿吧，去电台上说。
1: 啊。
4: 哎，不打电话呢，我还挺闹心的。我想想，今天还是打吧。
1: 嗯。
4: 要不然天天总惦记着是回事儿吗？
1: 哦。您呢，想多了啊，给我打电话哪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也不问您名字啊，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算是老朋友老患者啊。
1: 嗯，
4: 反正我用的时间不长，刚用13天才。
1: 哦，才用了13天，你用的到底怎么样，说一下啊。
4: 好的挺多呀。
1: 嗯，
4: 效果好我才想和您打电话聊聊的。
1: 嗯，
4: 要是你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些病患者身上真能创造奇迹，
1: 嗯，
4: 真的这效果不服都不行啊。
1: 嗯，
4: 我刚用13天，现在沉降那都好挺多了。
1: 哦，沉降现象好了。那你之前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4: 可不咋的
1: 啊，
4: 12年了。
1: 嗯，
4: 我之前什么法都用了不管事儿、嗯、你看不见我的手啊。都说一个女人的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1: 嗯，
4: 家里来个人啊，拿个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伸出来呀。
1: 怎么的？
4: 那都吓人呢，瞅着
1: 啊，
4: 就那右手第二个第三个指关头，第二个第三个手指头那都变形了、
1: 嗯、
4: 都吓人呢。
1: 啊，都变形了，那说明非常严重了啊，说明已经从基因的损伤到基因突变了。
4: 可不怎么的，就跟那鸡爪子似的。
1: 哎呀，
4: 以前一犯病就得吃止疼片。
1: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吃的止疼片都不行啊，都止不住这个疼啊。后来得吃的强效的、
1: 嗯，
4: 就里边带那个咖啡的那种啊。
1: 啊，你说的是带阴片是不是？
4: 啊，对，带阴片就叫、
1: 嗯、
4: 带阴
1: 片里边呢含有吗啡的成分，效果好一点啊。但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刚56啊。 就到这地步了。
1: 哎呀，年纪不大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时候啊，是根本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啊？因为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就像为什么变形啊，很简单，就因为基因突变。那基因突变，你说你不改变它能治根吗？啊，所以说光修复基因的损伤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做到替换患病的基因，才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方法啊。那你这也用了13天了，沉降现象也好了，除了沉降好了之外，你还有什么收获？
4: 现在你说一点都不僵不疼了，
1: 嗯，
4: 这我就挺知足了呗。
1: 哎呦，你这还挺容易知足的啊。
4: 那不疼啊，那叫人疼的你呀、他专心的。
1: 嗯，
4: 完了我心脏还不舒服，他们都说了和我类风湿也有关系，这心脏。
1: 嗯，肯定有关。风心病，风心病不就是类风湿来的吗？那你平时都有什么感觉？
4: 总咳嗽呀。
1: 啊。
4: 气还短，喘不上来。
1: 啊。
4: 我家搁4楼，你看这我50来岁，可上楼可费劲了。就觉得那气也不够用，
1: 嗯，
4: 俺家老婆婆都84了，那都不和我这样啊，都比我强多了、人家啥病没有啊，那上个楼比我走的还快呢，腾腾的可有劲儿了。他自个儿都说他那身体比我都强多了，
1: 嗯，
4: 但是我现在用13天针，我心脏现在不难受了，他觉得有劲儿呢身上。
1: 嗯，
4: 这不昨天超市花生油打折，我都跑去了，还抢上2桶的。而且我一口气儿走上楼的，没喘、没咳。
1: 太好了，太好了。
4: 老爸还说我呢，你咋不打电话呢？他说我说你还长能耐了，自个儿还拎着就上来了。
1: 这改变多大啊，才短短的13天呢，让我们最起码不遭罪了，而且不用担心心脏随时会夺走我们的生命了，有保障了，是不是？
4: 是啊，但你这个药吧，我还没买呢。这是我大姑姐让我试试给我拿来的。我刚听说有活动，100来块钱能省下去90块钱。
1: 嗯，
4: 但是电话真的不好打，估计大家伙都搁那抢名额呢。
1: 嗯，
4: 这把我急的，我就寻思给您打吧，这不打你那来了。
1: 我跟你说呀，像你的情况用上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到西医那儿去看，哎，它叫什么病呢？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说白了就是咱们免疫力低下惹的祸。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受损伤。哪个基因呢？叫骨桥蛋白基因。骨桥蛋白基因一旦出现异常，我们的软骨滑膜的细胞啊，它就会出现问题，它结构就会遭到破坏。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原因就在这儿。很多人说，那老师我免疫力不好还跟基因有关吗？当然了，咱们听说过没有，有的人他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也没打针也没吃药，但是人家自己就形成抗体了，对吧？听没听说过？
4: 吴主任，我还真孤陋寡闻、我还真不知道
1: 啊，没听说过啊。其实这都和基因的突变有关的啊、我说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基因重组活100年呢。那如果说我们基因重组它强大了，那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就强大？就像你的骨病，我刚才告诉你了，是骨桥蛋白基因受损。那你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短短13天你就不疼了，你就不遭罪了呀？刚才说除了变形的手指没有改变，但最起码我们的沉降没有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根上了吗？啊，包括咱们心脏的问题，你看，因为它是对你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和重组，它可以帮助你把突变的基因呢替换成健康的。所以说呀，你是一好百好，接着用药就行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攻克疑难杂症的。这里边毒含的5S 核酸基因 是能应对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所以两个周期之内，我让你变形的手指呢，肯定是变不过来了啊。但是让你这个手指完全的灵活，想抓什么就抓什么，说用个筷子呀，啊，做点针线活，哎，咱们都能做得到，可以灵活自如的去活动。至于说你心脏，你放心，咱们两个周期下来啊，让你的坏心变好心。但是这个活动我不能帮你登记报名，如果你要愿意等的话呢，我给你接到2号线，如果不愿意等，我们接着打场外电话，行不行？
4: 哎，那行，那吴主任，那麻烦您帮我转2号线吧。
1: 行行，我这就给你切过去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再见。
4: 哎，好，谢谢。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吴主任您好。
1: 您好啊，电话接通了。
5: 哎，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呢，我就是想给父亲订的。
1: 嗯，他是什么情况？
5: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现在是那个脑梗。
1: 哦。
5: 嗯，我们家里人呢都是很愁的，愁的闷了，现在是生活上都不能自理。而且呢，他那个胳膊也抬不上去，那个腿嘛，走路就是拖着的头，拖着的那种走，就是勉强的，特别费劲。然后呢，他呢还是总是发脾气，脾气很坏的，动不动就是摔东西，因为病折磨着他嘛。然后呢，他也是在折磨我们，真是太……
1: 我理解，我理解啊，都不容易。那他吃饭怎么样？
5: 吃饭反正是自己他吃不到嘴里，就是急眼了他就摔碗，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是脸不带微笑的，他就是发脾气，所以我们就是表面上都是要那种笑脸的喂着他，因为我父亲呢。很会看脸色的，脸不好他就一口不吃饭。
1: 哎呦，哦，都得家人照顾。那现在谁在伺候他呀？
5: 就是我们姐妹两个轮流的照顾着的。
1: 哦，姐妹两个轮班伺候着是吧？
5: 哎，对的，因为一个人伺候一个礼拜。
1: 哦，那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5: 他今年69岁。
1: 69岁，什么时间发生的脑梗？有多久了？
5: 就是上个月。
1: 哦，上个月刚突发的脑梗。 等于说没多长时间，但是后遗症还挺严重了，对吧？
5: 哎，对的，是没有多长时间，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
5: 当时呢，我也是吓够呛了，就是很害怕的。嗯，因为呢，去年的时候就是晚上嘛，我爷爷他就是突发脑出血，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的去医院抢救，人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也是特别的后悔。之前呢，我爷爷跟我说过的，但是呢，我就觉得有病就应该上医院，这种很平常的那种以前的想法嘛，就是别着急，就是乱买药的那种，对吧？
1: 我明白了啊。你爷爷呀，他应该是之前听过我们的节目，知道有基因的特效药，然后你们没给老人家买，对不对？
5: 对，是的。嗯，真是后悔，现在想起来都没有机会去医院，人直接就没了。我现在呢算是明白了，这个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也不知道，预料不到的事，对吧？
1: 所以告诉大家呀，尽早的修复基因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
5: 啊，是的，所以呢也挺后悔的，也没有办法。然后呢，紧跟着我爸爸上个月嘛，他也得脑中风了。我是怕我爸妈也是我爷爷的走爷爷的那条路。昨天呢我特意听你的节目嘛，现在这个基因确实厉害。像我爷就高血压嘛，脑出血，你说到我爸这人呢又得这个病，所以呢说我就想来想去，必须打这个电话，我也想给我老爸订这个药的。
1: 我记得这几天哈，我讲过，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如果，如果当初你给爷爷用上，那结局完全不是这样啊，也包括你父亲，要是早用上也不至于说到现在的地步。那我们都知道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既然我们有了前车之鉴，就要抓紧行动，尽早的给他用上。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他为什么会得脑梗。首先这个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我说的没错吧？
5: 啊，对的，没错。
1: 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这就是一个基因的病。另外肯定是有动脉硬化，它如果不动脉硬化，管腔不狭窄，你说它能这么容易轻易的就堵了吗？那动脉硬化怎么回事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啊，载呢是车载的载，脂是脂肪的脂。这个基因一旦突变之后，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它就沉积在我们血管当中，扩散在血液里边。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堵啊，而且沉淀在血管壁上以后，那管腔不就狭窄了吗？再加上血液质量又不好，你想啊，是不是就更容易堵塞？它这一堵就更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哪儿的基因链缺损断裂呀？是大脑的，脑部的。所以往往患者肢体语言呢就不受大脑的支配了啊。所以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让老人家呀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目前呢已经研发成功，到目前为止已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临床康复，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就能去除一切的临床症状啊，让他呀不用再吃任何的西药了。
5: 哦，对的。
1: 所以就像你父亲的情况，用上啊1天2天的2-3天，你摸摸他这个胳膊就比之前能热乎一点，有温度
5: 啊。
1: 然后你给他测量血压的时候，血压会平稳的往下降，你再观察哈，他的精气神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一个周期下来，你父亲就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或者说自己啊扶着点墙啊，在房间里慢慢踱步都没有问题。2个周期下来，完全可以生活自理，这都能做得到。所以别给我们的生命留下太多遗憾，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药。 现在呢还花不了多少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就是活动没有多长时间了，那治病都是争分夺秒，你们家属都商量好了，尽快决定啊。
5: 啊，对的，这一次我一定要订上的，谢谢你了。
1: 哦，不用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先这样，我们再见啊。
5: 哦，好的，我这就打电话去，再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吴主任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通了，哎，请讲。
6: 你好吴主任，我听说这现在要是要用药的话，
1: 嗯，
6: 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重组基因。我现在要准备报名，在你这儿能行不能
1: 报名啊？咱们最好打场外电话啊，因为我并不知道你们当地的情况，你看咱们患者哪儿的都有，南方的、北方的、各地区啊，所以说打场外电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患者了，我吴主任，2个周期用完了，到现在我停药都快半年了吧。
1: 哦，停药快半年了，那停药之后各方面的状况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6: 非常好的，我原来是这个糖尿病嘛，这毛病都20来年了。之前打胰岛素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的，
1: 哎呦，那叫剂量单位了，很多了。那时候并发症肯定也不少吧？都这么多年的病史了。
6: 是，并发症老多了。后来这身上、脑袋、这身、这肾、心都不行了。
1: 嗯。
6: 那时候天天就在屋子里躺着，就不想动了，身上也没好地方了。这过去用太多药了，我都想好这药治不好。有一段时间，我跟你说实话。降糖药我都不吃了。
1: 哎呦，你这就准备放弃了啊？
6: 嗯，
1: 可不能这样。虽然说咱们这个疾病多呀，没到说必须啊无救的地步，咱们就有希望的啊。
6: 是，话是这么说，但是得病那时候真是遭罪哈。
1: 嗯，
6: 这要不是碰到你的，说这个是 5S 核酸能治病，我都没希望了。真是没想到一个药都给我治好了，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补药啥的也都不吃了，这血糖也正常，血压也正常，天天和老伴儿啊出门溜达溜达都没事儿了。现在我这一天能走2万多步呢。
1: 哎呦，这运动量可不少哈。
6: 是。
1: 所以你看，
6: 是是是，
1: 基因重组了，我们没有患病基因，整体的新陈代谢提升之后，是不是这病就好了呀？
6: 是，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我也经常告诉大家啊，面对疾病啊，我们一定要理智。首先呢，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什么是科学呢？ 疾病的真相就是基因损伤和突变。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赶上基因医学的推广。

0: 工程，我们赶上有创造医学奇迹的好药，那我们就要用啊。你看你现在这两点都做到了，是不是就健康了？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需要忌口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吴主任，真是这么回事。
0: 啊，那既然病都好了，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还要参加活动吗？
1: 哎呀，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儿打电话呢，是因为我那个老战友，说实话，我们这是过命的交情啊。他呢，老伴走得早，儿子呀，就是他的命根儿。今年还出了车祸了，这个事儿啊，对他打击太大了，那血压嗷嗷的高啊，然后就得了脑血栓了，就是。
0: 哎呀，的确很遗憾啊，祸不单行啊。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老大哥似的，尤其得了病，生活就更加艰难。你放心，他的病啊完全没问题。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对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修复和重组之后，我们把断了的桥重建连接上，让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重新建立连接。那脑血栓后遗症其实就是脑部基因链断裂导致的，就像说洪水啊把这个桥给冲塌了一样。所以说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它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指挥了。第一步，修复基因就能恢复活动能力；第二步，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能让他以后走路啊、活动啊都没问题。像你糖尿病比他的病情复杂，多基因的损伤，你能好，他也能好啊。这样吧，电话也打到我这儿了，一会儿呢，我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和导播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那现在我跟你说，这报名太费劲了。我太感谢您了，吴主任，感谢您 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呀，特别崇拜军人，因为你们是保家卫国的功臣，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更别谈我们研发医学发展了。去就和导播直接说就可以啊。祝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好了，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这就去，谢谢您了啊。
0: 再
1: 见。再
0: 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潘越云是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台湾首张雷射 CD 碟的演唱者，台湾百家唱片入选专辑最多的歌手，他在台湾乐坛的地位无需多言。来听他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鞋款。